可以说呢，在这个战术上面打得非常的成功。那下半场比赛呢，也是接连啊打出了碾压的这个表现，尤其是第三节30-11，那整场比赛呢110-77啊。那么上海队这块，他们这场比赛之所以能够获得大胜的关键之处啊，首先第一，对于这个对手的关键球员布朗啊，应该说呢是做好了这个非常不错，做了有针对性的这个防守，切断他和其他人之间的这个联系啊。那对于其他的这些球员，那么在防守端这一块啊，也是加强了针对。那孙铭切断孙铭徽和其他球员之间的联系，广厦队这一块呢，除了这个布朗哈，他自己得到29分，那胡金秋呢，这场比赛呢就只得到了10分，而且整体来讲啊，效率呢也不是很高，其他的这些球员啊更是无从发挥了。而反观上海队这块，万源古德温哈是得到了28分，除此之外，福格被提到首发的位置，同样拿下了22分的高分。张镇麟这场比赛啊，14投10中，也是非常高效，23分到手的同时，还有9个篮板和6次助攻。不过对于上海队来讲啊，他们的隐忧呢在于这个替补席。那刚刚啊说到这几位首发球员发挥的是都不错，但是替补席上啊，去李天荣也好啊，崔小龙也好啊，刘铮也好，发挥的就相对比较一般了。双方的第四站比赛今天晚间就将打响了，究竟是广厦能够在主场啊，能够挽回一些颜面，还是说上海队啊4-0的速胜啊，就看今天的这个晚间。对于上海队来说啊，怎么说呢，出现的一个比较算得上是隐患的问题啊，就是外援小胖洛夫顿。那他呢也是回到了，选择这个提前离开了杭州，回到上海进行专业的这个治疗啊。那他的肩部的伤势啊一直是没有这个恢复啊，所以呢这应该说啊是就一直没有再继续这个出场。那如果说这场比赛拿不下来，进入到了最后一场的话，那洛夫顿的这个健康哈，可以说呢就非常的关键了。那目前呢，洛夫顿也是接受这个理疗冰敷以及低强度的这个训练。据了解呢，他的肩部肿胀已经明显消退，恢复的进度可以说也是超出预期的。而对于这个浙江广厦这块来讲，那要不要弃用孙铭徽，这成为了一个话题。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孙铭徽在场上啊，尽管说呢他也是作为队内的这个头牌但是呢他呢在场上现在发挥的作用啊，受到状态以及伤病的影响啊，应该说就比较有限了。那因此呢才有人啊这提出一个想法，是不是可以在这个人员配备方面让这个孙铭徽减少一下登场的时间，甚至极端的情况之下可以弃用他，多上这个林炳胜啊。

所以说这场比赛啊，怎么说呢，这对于浙江广厦来讲，首先第一下要解决的就是全队的士气问题啊。第二战他们和上海队打的是有来有回，直至最后啊被对手呢是一记绝杀。那这场比赛之后感觉浙江广厦啊仿佛一下子泄了气一般。第三战他们是只坚持了半场比赛，然后呢就举手投降。第四战比赛啊，不知道他们首先能不能够调整好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不要再犯之前啊这个一样的这个毛病啊。我记得之前广厦也好啊，包括这个浙江的另外一支球队啊稠州也是啊，他们呢在这个一旦打到第三战第四战之后啊，感觉就越打越泄气啊，这种感觉当时他们两次总决赛对阵辽宁的时候也是如此啊。所以我觉得首先一定要解决的是士气方面的问题，重拾信心，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其他方面的这个体育消息啊，我们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个羽毛球赛场方面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据了解呢，在这个羽毛球的这个赛场之上啊，这个新加坡公开赛当中，那中国队的几位选手啊发挥的还是不错。国羽女双是成功会师决赛，最终呢贾一凡和张淑娴战胜了队友谭宁和刘胜书的这个组合最终呢是获得了冠军，这也是这一对新组合赛季的首冠啊。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除了这个女双的冠军之外啊，那么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比赛这一块呢，中国队啊，中国羽毛球队呢，也是怎么说啊，其他的比赛打的就相对比较这个一般了。那么对于这个中国羽毛球队来说呢，那在新加坡的这个冠军赛，新加坡公开赛当中啊，三大世界冠军啊，怎么说呢，是全部输球，这一点呢是让人感觉到有些遗憾。而这个对于韩国队来讲啊，他们呢仍然是在这个女单这一块啊安喜迎啊，真的可以说呢是这非常的强势啊。女单的决赛里面，安喜迎呢也是经过三局苦战啊，最终是第三局21比19，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决胜局呢，尤其是连得5分反败为胜，这确实也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厉害啊。除此之外，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体育这块的新闻。关注过了羽毛球赛场这一块啊，关注世界杯方面的一些情况啊。据了解呢，这个世界杯的这相关的一些这赛事的准备啊，也是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呢还有倒计时10天的时间，但是呢在墨西哥这一块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许多这个为了世界杯准备的基建项目还面临着完工这块的一些压力啊。那还剩10天就要开赛了，那不知道啊墨西哥能不能赶紧准备好。那各个国家呢基本上也都开始陆续的这公布了自己的一些这世界杯的名单呢、啊、等等。那前不久啊，这个是伊朗队呢，也是公布了自己的世界杯26人的大名单，那备受关注啊，因为呢，伊朗呢本小组当中啊，这组成的这个球员方面的一些这个因素啊，确实啊，他们是和这个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哈、啊、一同呢是分在了 G 组。据了解呢，伊朗本次世界杯呢将会驻扎在墨西哥，只有到了比赛日的时候、啊、才会入境美国。伊朗的队内球员呢是由33岁的前国际米兰的射手塔雷米来领衔，那包括呢是还有这个一些知名的这个球员哈、啊，贾汉巴赫什等等。那么整个伊朗球队啊是26人名单里面呢，有4人效力于欧洲的联赛当中啊。这也是伊朗男足第7次参加世界杯，此前的6次他们都是小组出局啊。而在墨西哥队的大名单当中，那备受关注的就是他们的门将奥乔亚，40岁的老将奥乔亚啊，也有可能创纪录的迎来哈、啊、自己的第6次世界杯的出场。那么，这位40岁的门将将会和梅西和 C 罗一起，成为了世界足坛上首批6次进入世界杯大名单的这个球员啊。那么梅西和 C 罗是吧，他们在阿根廷队内和葡萄牙队内啊，应该说目前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角色的。那奥乔亚近几年以来在墨西哥国家队的出场机会应该说就比较有限了。

最快或者说最简易的啊，最容易上手的这个运动的方式，走路应该说啊，是这应该说是最容易的了。而且呢，走路给人带来的正向反馈啊，其实呢也并不比那些啊这复杂的运动来的差啊。来自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这个研究也是发现，当你迈开双腿开始走路的时候，身体就会启动一系列的积极反馈。前五分钟呢，人呢每分燃烧5000卡的每分钟啊，燃烧5000卡的热量啊，它呢是坐着静止状态下的5倍啊。而第6到第10分钟，随着这个步速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呢也会达到6000卡。血压呢虽然说会轻微的上升啊，但是呢身体会释放扩张血管的化学物质来抵消这样的一个潜在危险。往下的10分钟呢，你的体温呢会不断的上升，靠近皮肤的血管呢会扩张来释放热量，你会开始微微出汗啊。那伴随着这样的步伐呢，那肾上腺素和胰高血糖素等等这些激素的分泌量也在上升，为肌肉输送能量。那么接下来的25分钟的时间里面呢，随着身体张力的释放，大脑会释放出让人感觉非常良好的内啡肽，你也会开始放松，有更多的脂肪也会跟着燃烧起来。而在接下来的这15分钟啊，也就是你1个小时走路1小时的最后15分钟，你的肌肉呢可能会感到一些疲劳。当你冷静下来之后呢，心率和呼吸会放缓，尽管之后燃烧的热量有所减少，但是呢仍然会比锻炼前还多一点啊。这种较高的热量状态将会持续1个小时左右，换句话说，走完了1小时之后啊，你还会有相对来讲持续燃脂的这种状态，大概有1小时左右的时间。

除了这个平常的运动，吃好也是呢很多人非常关心的这么一个话题啊。那么在这个饮食这一块，很多人呢也是会选择多吃点蔬菜呀，觉得说对身体不错。最近这段时间啊，这全国范围内蔬菜的价格呢保持着持续性的下行，这是季节的因素所带来的，因为刚好啊赶上这个蔬菜啊大范围上市的这么一个时间。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来看啊，整体来讲呢，环比是下降了 5% 左右，同比也是下降了 2.3%。 从品种来看啊，黄瓜、南瓜、大白菜这些产品啊，降幅呢可以说是比较大的啊。专家表示，五月下旬以来，那接下来这段时间，那南方地区的蔬果采集啊，包括像是一些这个其他作物的采集，可能比较麻烦。那下雨的天气呢，不太利于农作物的这个增收。不过呢，这应该说啊，也将会成为引起蔬菜价格一定变动的一个主要原因吧。

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说过了这个吃的事情之后啊，咱再来说一说，有的时候运动啊，可能啊一不小心你会泄密，这事你敢说？据了解呢，在英国啊，最近呢，这一些这个这英国的海军士兵在佩戴智能手表跑步的时候，无意之间通过这个一款流行全球的手机这个健身的软件泄露了自己的潜艇巡逻计划。据了解呢，这一款应用呢会记录他们并且分享他们的这个运动的路线啊。这已经不是这款 APP 第一次啊被注意到有潜在的泄露国家机密的这个风险了。七年之前，这款健身软件呢曾经广泛的收集全球用户的一些用户数运动的信息数据点，还汇成了全球运动热力图。那么在一些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呢就超乎想象了。他们也会从中分析当中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哪些特定的建筑物来奔跑，由此来推

金属锡的价格出现了明显上涨。据了解呢，金属锡从去年11月份的每吨30万涨到了目前每吨40万，那半年呢上涨了40%左右，处在了历史高位。那人工智能服务器、光模块、半导体的先进封装成为了锡件这应该说用锡量最大的这行业了。分析人士认为呢，从中长期来看，锡呢作为一种算力金属，价格呢是应该说不会是在人工基础上来进行宣讲。

火力方面的这些时讯，我们呢此刻呢再来关注。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是表示，他预计呢将会在未来一周之内和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而伊朗方面对此呢却表示啊不满，因为呢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这战火又消，使得他对于这个应该说呢他对于这一方面就不是很感兴趣了。当地时间6月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负责人切尔尼丘克表示，5月30号乌克兰无人机对于核电站的6号机组反应堆厂房发动了袭击，这也是乌克兰方面首次针对于这个核电站的主要设备来进行有目的有意识的这个攻击。切尔尼丘克表示呢，这次袭击虽然没有完成这个对动整流罩，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究竟啊这艘巨舰啊能够在晋江谈什么样的时候。

0: 国际方面时讯，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位于韩国中清北道青州的海力市第四园区接连两个生产车间发生了火灾。那尽管说火灾呢得到严重的控制，但是仍然有这个氮气的泄漏导致于说七个人被送了医院，然后不治身亡了。9:04，早知道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锦江电台，稍后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
1: 生动闽南，欢乐锦江，一路有你。

0: 彩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见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2: 爱拼
3: 北京时间8: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3: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4: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1，八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只要点四早知道，懂者继续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关键词儿上班。哎呦，上班真的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一早上起来上班啊，真的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难受啊。那最近呢，浙江一名31岁的这位女士，她呢就不一样了，她无比的怀念上班，为啥呢？一到周末早上起来，她真的就哎呦头疼的难受啊，而一上班，哎，马上就好了。很多人都说她这是简直是天选打工人呢、啊。为啥会这么种情况呢？他呢自己也去医院检查过，医生也没有检查出太多的异常啊。不过呢，在询问了他之后啊，才发现这个这名女子啊是有这个喝咖啡的这个习惯，所以啊，医生呢初步判断，之所以你一到周末就头疼，一上班就好了，就是因为你周末的时候在家睡得久了，然后没喝咖啡了，于是你的戒断反应就出现了，脑瓜就开始疼了。据了解呢，咖啡因啊是能够起到提神的这个作用啊。那骤然停喝以后啊，那可能呢就会这使得这个脑血管扩张啊，然后呢产生大量的这个一些这个激素物质，最终呢诱发这个头疼啊。换句话说，喝咖啡喝得上瘾了，冷不丁一不喝，这脑袋疼真受不了啊。不过呢，喝咖啡怎么说呢？虽然有很多好处吧，当然啊，这里指的是这个黑咖。据说呢，这个喝这个黑咖啊，有助于这提神之外啊，最主要的是还有燃脂啊、塑形啊等等这些效果啊，还都是挺不错的啊。那但是呢，有这么一条，这要注意，有几类人不能喝呢？第一，睡眠不好；第二呢，心律失常；第三，有胃病；第四呢，肠道容易这个应激。第五呢就是骨质疏松，第六呢是青光眼，还有儿童青少年，第七呢是这孕妇，还有哺乳期的女性，这些这不适宜喝咖啡的啊。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说过了这个喝咖啡的这回事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么一件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呢会选择用这种方式啊。现在呢，人工智能真的是越来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普及了，于是呢，很多人啊就开始呢各种各样的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下都用人工智能，吃什么用人工智能给你推荐个食谱啊，怎么做用人工智能教你一些做法，甚至于说自己身体有了什么症状，直接啊用这个人工智能来给自我诊断了，结果呢到医院医生说不是那么回事了，反而你还要觉得医生在扯淡了。来自媒体报道，某位医生啊最近呢就非常无奈，他在朋友圈里面就发了一上午看了30个患者，有25个都是带着人工智能是吧 AI 给他的结论来的，然后呢听到医生说的和 AI 说的不一回事，就开始觉得医生在说假话。那不少这个患者啊带着人工智能诊断的结果来找医生看病，这是越发常见的一种情况了。是不少患者呢也是质疑说，为啥你说的是人工智能说的不一样啊。传统看病的过程呢是医患之间的双向交流，望闻问切，患者向医生陈述症状，医生呢结合症状和化验的结果最终告诉医生你是有事没事啊。那虽然说呢这一开始的时候人们可能啊只是拿人工智能看着玩，但后来啊越来越多患者通过人工智能看病问诊，甚至把人工智能给出的方案啊认为它是好的，而医生给出的方案反而认为是不好的，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能够重构起医生和这个患者之间的这种互信，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啊。当然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迭代升级啊，人工智能呢能够提供的医疗服务也确实是越来越方便，确实通过刷脸或者电子手段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属于自己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独特的一些治疗啊等等。尽管说这个人工智能给医疗行业也带来了一些冲击和改变，但是呢大多数医生我觉得他的工作模式和工作职责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那就是啊治病救人。那现在呢人工智能看病医生后诊断可能也成为了一些门诊的常态，甚至有些地方专门推人工智能先给你粗诊一下，然后呢再来让你看哪一个医生啊等等等等啊。那么人工智能介入医疗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呢某种程度上它能够成为这个医生的帮手，但是啊有些时候呢有些患者啊对于人工智能啊过于这个依赖，甚至包括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这种就像之前人们所说的一个小女孩跳舞等等等等，这些啊人工智能呢都是能够实现，但问题就是如何通过优化这个大模型减少人工智能带来的误诊情况。有的时候啊有的人经常拿着自己的结果啊面如死灰的问医生说，医生我这是不是这得了什么什么非常严重的病啊，我一看跟我症状一样啊，是不是。既然这种病呢被称之为罕见病，我觉得就应该说啊不至于说哪天下面就一定要砸在我们的头上吧。

焦点四早知道，8:38，说过了有关于身边的这些新鲜事，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国际金融方面的一些情况。由于市场呢对于中东局势的紧张升温的担忧加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呢在昨天是走高，涨幅一度是超过了6%。那截止到收盘呢，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价格每桶92.16美元，那上涨了5%。伦敦布伦特原油的价格每桶呢是94.48美元，上涨4.24%。

那么由于中东紧张局势的加剧，油价的上涨导致于黄金期货的价格呢也是加速下跌。那油价上涨，金价下跌，这仿佛成为了一个常态的正相关哈。国际黄金期货的这个价格呢，纽约商品交易所一度呢是跌到了每盎司$4455左右啊，跌幅呢是将近2%左右的。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呢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区开展相应的一些行动。那伊朗官员还指出啊，以色列必须呢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且呢从黎巴嫩撤出去。在这些要求得到满足之前，伊朗对

其他方面，国际消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近期在韩国。怎么说呢？韩国的这个经济啊，最近也是深陷冰火两重天当中。那么一方面呢，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啊，现在可以说也是大幅度的增长啊。而另外一方面啊，韩国的这个石油精炼的这个产业数值呢，却是接连下滑。那么这也是受到了中共能源对于大国产业这块的一些影响了啊。

来关注韩国这一块啊，刚刚提到了，由于能源的价格波动、供应链扰动和基数效应的影响，韩国这一块啊，尤其是这个石油精炼产业，创下了38年以来最大的跌幅啊。这也反映了中东冲突的影响开始在韩国显现了。韩国财政部相关人士表示呢，在工矿生产7%的降幅当中，同时这石油精炼和矿泉物质的产量可以到550G左右。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最近呢，印度这一块啊，为了减少人为失误并且呢提高效率，印度呢是对于这个12年级的毕业考试采取了这个数字化阅卷的方式。然而呢，这种阅卷方式却被大批的考生所投诉啊，有超过170万名的这个考生发现啊自己的这个试卷呢出现了批改失误甚至于说出现了缺少这个答题纸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啊。根据了解呢，这些阅卷系统啊原本呢是为了减少失误提升效率而推出的，如今却出现这样的问题，有超过40万名的学生提交答卷复核审核的意请。那么在不少考生的吐槽当中啊，也是发现有的人的试卷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打分失误、漏判等等这些问题，而且呢扫描的试卷都十分的模糊，有些字迹很难辨别啊。那有学生在申请复核之后还发现自己的8页试卷里面有2页的内容是直接缺失，这又是一个什么情况？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说过了这个印度哈，最近比较闹心的这个考试，一直以来啊，感觉印度呢虽然说人口也很多，是吧？按说呢他们人力资源也会非常丰富，但是呢，感觉从这个精细化的程度来讲，确实距离我们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继续和大家呢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欧洲的一些新闻。据了解呢，在欧洲意大利这一块啊，发生了6.2级的地震，不少地方的震感还是比较明显的。根据意大利有关研究部门表示啊，那目前呢还没有造成这火山喷发这样的一些迹象。那要知道啊，意大利的境内其实也是有不少的这个火山和这个像出现的。

其他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金融这块的一些新闻。当地时间6月1号啊，纽约股市三大指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上涨。那截到收盘时呢，道琼斯工业指数呢上涨了 0.09%， 标普呢上涨了 0.2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 4.2% 左右啊。板块方面，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出现了9个上涨2个下跌的情况，公共板块和事业板块的推销的时尚延时的回归，那我也要相应做这些措施了。

焦点是早知道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关注过了有关金融这一块的这些消息啊，也和大家呢一起共同关注到这里。那么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呢搜索添加公众号锦江电台。咱们最后和各位呢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每日新知，每天和大家长点冷知识，一起来共同来学习学习吧。每日新知关键词微波炉，我相信家家户户啊可能都备了这么一个玩意儿，热点饭菜呀、是吧，化个冻啊，真的是非常方便，那几乎呢也是热啥都可以啊。那有是怎么说呢，有些东西啊它呢其实是容易产生非常高的热量，甚至于说、会排出一些有害的物质，不是大家随便有闻的啊。今天要说的是这个微波炉热辣椒这种情况。那如果说这个微波炉热辣椒哈、怎么说呢，一方面可能会出现这个短时间的爆燃，而另外一方面啊这个呛着的喷雾啊也会一直不断。所以说在这个用微波炉这一块啊，千万不要呢拿它去热这个辣椒。如果要热的话，第一保持这个时间啊不要超过5分钟。第二呢就是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说要是热了这个辣椒的话，离的时间不要很长。那么另外呢辣椒的话啊，如果说要是被这个一不小心弄到了软张里的话，那可能啊难受的感觉要持续的更久时间啊。

0: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要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内收听。最后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5度到32度，25度到32度，请各位呢及时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路面方面啊，跟大家呢要说到，目前呢在这个主要街路这一块，那整体来讲呢，因为高峰期已过，所以说还没那么堵了。世纪大道与长兴路交叉口这一块啊，世纪大道与长兴路交叉口这一块，世纪大道往市政府去的方向，请大家稍微注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3: 面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面对全世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0: 出了三个务必，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是其中之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我们为什么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呢？让我们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带我们来一起了解。
1: 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斗争精神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现在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前行的道路上一定会有许多新的艰难险阻，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危险面前不退缩，敢于迎难而上，勇立潮头，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地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不断增强斗争本领，提高斗争的艺术。
2: 三看秋，何本优，刀定乃克游，游来游去游晋江节目开始了，
3: 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看适宜点
2: 红砖厝，
3: 一起去品古早味烟火气，
2: 一起去寻国潮风非遗情，
3: 感受旅游的欢乐与美好。阳光、海浪、古厝都在等着我们。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游来游去游晋江，让我们一起跟着声音的翅膀，在奇妙世界里快乐穿梭，探索每一个好玩的角落，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开启轻松愉悦之旅了吗？ Let's go!

0: 你知道吗？在闽南有喜事的地方，就有那口白胖香甜的花包，它是闽南婚俗的必备，承载着地道民俗和烟火的心意。这家扎根晋江市磁灶镇张林村的食品厂，从1935年祖父挑担走街叫卖起，三代人一门心思地守着花包的手艺，慢慢地做出了名气，也成了晋江老字号。今天我们请到了张氏璧食品厂的负责人、花包制作技艺第三代传承人张长江做客我们的节目，聊一聊90年的坚守故事，以及老字号如何在快节奏的当下守住这份古早味，让传统的花包焕发新生。接下来马上来请出的是张氏璧食品厂的负责人，也是花包制作技艺第三代传承人张长江。张总你好。
1: 你好，大家好，大家早上好。我是张长江，是张氏璧花包的第三代传承人。
0: 那说一下我们的花包，其实在我们闽南的意义是非常特别的哈。
1: 对呀，花包就是闽南结婚的时候都会用到花包，作为男方给女方的一些糕点的彩礼，是必不可少的。
0: 就是有喜事啊，花包一定会出现的。
1: 对对对，因为花包的意义，它寓意着花开富贵，然后开枝散叶，可以人丁兴旺。
0: 啊，所有美好的寓意都在花包当中哈。
1: 对对对，
0: 花开富贵，开枝散叶哈。
1: 对，
0: 这也是我们其实千百年来，特别是从这个中国传统的哈，大家最最喜欢的。那在这个花包，它不仅仅就是一个花包而已，不仅仅是一个吃的，而且还就是很多老百姓的最美好的期望也在当中。
1: 对，它一方面也有兴旺发达的意义，因为人家拜神的时候也会用到花包，就是
0: 就拜拜的时候也会有啊。我们这个民俗活动当中，
1: 对
0: 啊，因为这个花闽南话发花哈、发包哈、对，大家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寓意在当中了。
1: 对，祈求兴旺发达，平安喜乐。
0: 对，那这个花包其实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有吃过。那到底它是怎么做的？包括它的工艺有哪些哈？您作为这个第三代的传承人，也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哦，花包，我们制作这个花包是做有从我爷爷辈开始到我现在已经接近90年了。花包它主要的配方就是面粉、白糖，然后经过搅拌以后，然后包馅，然后再蒸制，再印章。
0: 蒸制是？
1: 对。
0: 蒸制。
1: 蒸汽、
0: 就是其实是蒸出来的。
1: 对对对。它是一种就是说，蒸完以后再盖章，然后再包装。
0: 而且这个盖章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哈。
1: 对对对，盖章有时候它闽南的婚庆当中，特别是盖章，它就要弄8个那个花包头，就是乾坤啊、百年老和、永结同心这些
0: 啊，就是根据喜事不同，可能印章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它有好的意义。
0: 哦，所以这个红红的，对，就不同的印章啊，然后盖上去的这个就是不同的这个叫见证了哈。
1: 对，它有一个好的祝福嘛，
0: 好的祝福。那比如说我们在之前我们做的这个花包，它的大概比如说规格啊，因为我们见过花包还是蛮大的啊。
1: 对，一般那个结婚的用的都比较大，一个差不多有一斤500克到700克左右。
0: 等于说啊，一个花包就有1斤多。
1: 对对对。
0: 啊，这么大。
1: 对，它是
0: 大的。那更很多人可以吃好几顿了啊，一天的这个都够了，
1: 可以够3-4个人吃吧，
0: 3-4个人。所以其实花包它也是用面粉，主要的原料又是用面粉做的。
1: 是是，
0: 而且里面呢会加就是一些馅儿，

0: 馅料啊，
1: 对，馅料也很重要。馅料就你吃的口感，就是馅料占了很大的因素。馅料就是要用好的，花生、黑芝麻、白糖，然后再加一些
0: 花生、黑芝麻，
1: 对，
0: 白糖，
1: 对，然后再加一些冬瓜糖
0: 啊，冬瓜条是吧？
1: 对对，脆冬瓜，哦、冬瓜切成挺脆脆片，
0: 脆片，
1: 然后再搅拌混合。
0: 啊，就是把它放在一起，就是里面其实料还是非常足的。
1: 对对对，要好的话包就是要馅料要足，吃起来那个皮要细腻，口感、
0: 啊、皮要细腻，
1: 对，组织要细腻，吃起来有嚼劲
0: 啊，有嚼劲，就是真正的面粉的香哈，
1: 对，
0: 麦香可以体味得到的。
1: 对对对，这个就是要用优质的面粉，
0: 优质的面粉，
1: 对，像我们都是选用那个好的面粉，中粮的那种优质面粉。
0: 哦，就非常有这种叫做质量保证的大品牌。
1: 对对对，它那个质量比较好，吃起来面皮比较 Q 弹
0: 哦，
1: 而且外观做起来也比较好，
0: 外观做起来比较好，
1: 比较白，而且看起来那个它的精度会比较好，
0: 精度比较好。
1: 嗯，
0: 好，那花苞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的这个叫做工序也是比较复杂的是吧？
1: 对，它总的要经过五六道工序。
0: 五六道工序。好，那我们请这个张总来给我们拆解一下，比如说到底做啊花苞要经历哪些？刚才说到了就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哈，细节。
1: 花苞就是首先你要面粉，那打面，
0: 打面，就是把面粉变成了这个
1: 面皮
0: 啊，
1: 对。就是要和面，简单的来说就是和面。和面就是和起来，它那个不能太硬，也不能太软。这个就是说有
0: 比较有弹性哈。
1: 对对对，然后和面以后要就是起来，然后要进入第二步，那就是包馅。
0: 包馅，
1: 切成条状，然后分块包馅。
0: 就是把首先把面粉和面之后，然后就开始包大概的形状，然后呢再把就是这些馅料然后再放进去包进去。
1: 对，然后再进入那个醒花室进行发酵。
0: 发酵，
1: 发酵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
0: 对，发酵就是这个整个的颜色啊形状是不是很 OK 是吧？
1: 对对对，发酵完以后再蒸，经过那个蒸汽的那个
0: 对蒸制啊，
1: 蒸制
0: 把它这个蒸熟。
1: 对，
0: 这对于北方的孩子来说还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北方都吃这个叫馒头哈，啊，其实就是蒸馒头，
1: 跟蒸馒头的过程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啊，是一样的，
1: 一样一样
0: 啊，
1: 可以说大致
0: 就把它蒸熟的嘛。
1: 对对对，就是，
0: 用蒸汽把它蒸熟的。
1: 对对，
0: 但是对于南方的很多朋友可能从小没有吃这个馒头的这种习惯，可能就不一定了解啊。
1: 对对对，
0: 那这个面粉就是真的它的那个麦香的味道，对吧？特别是像这个月份，其实在北方中原很多地方现在正在收割麦子，在抢收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呢就是只吃过面包，吃过馒头，吃过花苞，但是不知道花苞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对 对， 对，
0: 其实就是麦子从什么时候种进去啊？其实在十月份那个时候真的叫麦种播种到地里面之后，然后呢经过了冬天啊，冬天麦盖这个三层被，来年蒸着枕着磨磨睡啊，就是你会看到大雪覆盖下的绿色就是麦苗，然后再经过一年四季，真的要经过一年四季。所以说大家说这个面粉啊，这个馒头它是纯阳之物。
1: 对， 对， 对，
0: 啊，大家都在讲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
1: 它的营养价值比较高，
0: 所以花苞大家一定要多吃哦，特别要补一下这个阳气的这种哈。
1: 对， 对， 对，
0: 就中国传统的文化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啊，它是经历过一四季的啊，春夏秋冬都是有经过的，
1: 自然的那种五谷。
0: 对，所以现在正在收粮食啊，正在收割麦子啊，你会发现真的就是一粒种子种下去经历四季之后然后收获，所以不要浪费粮食哈。对
1: 对，
0: 这个要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关于这个花苞，我相信啊，这个现在的这种慢慢可能做的不像以前那么大了是吗？
1: 对，现在

0: 在用量比较少，没有以前，如果
1: 以前一个都要一斤到一斤多。
0: 对，现在就有的人他平时买去当早餐吃啊，或者说送亲戚朋友当茶点啊，就会
1: 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茶点。
0: 对对对对，茶点还有可以有的平时要走亲访友啊，当做一个小礼品小吃啊，
1: 哎，非常好，而且是非常美好的寓意在里头。那现在大概做的规格或者说它的重量是多少？
0: 现在有小的，最小的就有一个50克左右的。
1: 50克左右。
0: 对对对，最小的。
1: 最小。
0: 那个也可以在宴席上使用，有时可以配甜点。
1: 啊，对。
0: 那个我们岭南有时候肉夹包啊，有时家里也都要出一道菜叫做那个猪肉红烧肉，然后配肉夹包。
1: 就是刚好这个叫做我们的包的这个叫这个麦香能够把所谓比较油腻的那个三层肉的那个油腻味儿给它遮盖掉，而且这个唇齿留香啊，哇，想到这个就感觉这个口水都出来了。
0: 就是红烧肉跟那个麦皮的那个面香啊，结合在一起。
1: 对，就是它一个非常好的搭配。
0: 对，
1: 那等于说外面的那个其实也是花包的一种哈，
0: 就是一个肉夹包嘛，
1: 啊，
0: 它里面没包馅。
1: 啊，
0: 一般是没有包馅的
1: 啊，等于说咱们这个也有做这个，
0: 对对，柳叶包那种
1: 叫柳叶包
0: 啊，肉夹包
1: 啊，
0: 我们叫肉夹包，
1: 肉夹包
0: 叫肉夹包
1: 啊。好的，哎，那这个就是肯定有吃过了，宴席上都有吃过，
0: 宴席上经常会吃到。
1: 一般吃这一道菜的时候，我会多吃两个，
0: 这个吃两个就很多了，就
1: 啊。没事儿，北方人就是爱吃这个面食类的。
0: 面食
1: 对，这个花包一看到啊，那也是很喜欢的哈。那花包的这个制作过程，刚才我们说到了，它就要经过这个从面粉到和面，再到包，再到蒸制啊，然后再成型。啊，完了之后就是在蒸熟之后。盖章
0: 红大红的喜字，如果结婚了就盖大红的喜字。如果说小孩周岁就盖那个一个那个归印那个
1: 啊
0: 寿字印，
1: 归果的那个对吧？
0: 对对
1: 对对，有专门有的那个模具是吧？
0: 对，我们叫四角龟的那种印章
1: 啊，
0: 闽南的才有的这种，
1: 对，非常特色，
0: 应该没有，
1: 非常特色。
0: 就是做周岁的时候，
1: 做周岁的时候，
0: 问那个周岁的。我们叫周岁菇，一种包有四个角的，
1: 哦，有四个角的，啊，都是美好寓意。那对于像，我们在做这个的，比如说很多人也很想要了解，比如说，哎，这个印章它到底是用什么印上去的？是这个印章的那个红色是可以直接吃的，还是要把它给去掉呢？
0: 哦，这个是食用的，现在都是正规的那种食用的。都要经过检测的，保证健康的、干净的，
1: 所以完全放心，你就不用再做一个动作，要把那个给它去掉。
0: 对对对，因为现在都是就这些材料，我们都是精挑细选的，而且要每年都要经过检测。
1: 哦，已经是有做这个叫把控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完全放心。
0: 这就是使用的，都是全部都是使用的，可以放心安全的使用。
1: 对，而且我相信很多如果这个小朋友他们愿意参与到整个这个花苞制作过程当中，最爱做的事就是盖章那个环节，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可以搞一个 DIY 请小朋友来参观模拟一下
1: 啊，叫做这个体验的活动。
0: 对对，参观
1: 整个看一下，哎，我们吃到的这些食物它是怎么来的，对吧？不光说，哎，就像我们可能手机一扫，还是怎么样哈，就是你马上能够知道整个的这个流程跟过程哈。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花苞它的寓意，那花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没有去大概了解一下？
0: 花苞是说清朝末年差不多，那时候也快是应该叫民国初年嘛，那时候习俗应该是那时候刚开始，就是说结婚婚花苞的习俗嘛，应该是民国初年那时候开始的嘛。
1: 哦，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0: 对对对，
1: 而且我们花苞做的比较大，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可能当时大家可能吃不饱饭，是不是？
0: 对，当时他经济条件比较差，然后就是说有的人呢，那时候大家都
1: 相对
0: 物质
1: 比较匮乏。

0: 了。
1: 会发，然后一个花苞可以吃两三个人，
0: 嗯，
1: 兄弟姐妹可以一起分着吃。
0: 就刚好有这种喜事的时候呢，啊，就把这些分发，而且是可以带回去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基本上是好像，无论是结婚，还是说在这个有小孩，还是你刚才说的周岁，其实都是要，这个定制这些花苞，然后分发给亲戚、朋友、邻居这样子。
1: 对，他就是说一个喜气的意义嘛，也是告知亲戚朋友说他结婚了，然后顺便送一些伴手礼给他。
0: 哦，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文化哈。
1: 嗯，这是闽南特有的婚俗嘛，伴手礼。
0: 对，就把这些带给家人。
1: 对，
0: 嗯，然后都去分享。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哎，这个可能真的就是能管饱的哈。
1: 嗯嗯，
0: 对。那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馅料啊，有这个冬瓜条，有这个黑芝麻、花生，啊，这些是它的一个制作过程或者搭配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1: 这个就是说，花生肯定用料要足一点，这吃起来才会香
0: 啊。花生的料要用的足一点。
1: 对对，花生。那现在糖以前放的比较多，现在糖放的比较少，因为现在的人
0: 很多人可能就比较戒糖了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或者说对甜的东西
1: 不喜欢吃太甜的，所以糖会稍微少一点。然后黑芝麻量也是要足的，它吃起来那个香气会更足一点。
0: 嗯，香气也会更足一点。
1: 冬瓜条就是说吃起来有一种甜蜜的感觉。
0: 啊，甜甜蜜蜜，就在这个叫做花苞的味道上面就能够体现出来啊。一个就是麦香啊，非常的有嚼劲啊，那个叫自然而然的这个叫做麦芽糖的感觉哈，就出来了，就非常的甜。那另外就是这个馅的这种甜甜蜜蜜哈，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体验。我也相信很多朋友呢，对整个的这个发包哈，花包它其实也是一种叫做糕点，是吧？
1: 对，传统闽南糕点。
0: 嗯，我们一般发酵都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发酵的？
1: 发酵最早是用老面发酵。老面吃起来它麦香味比较足，但是老面工就是说它这个传统的发酵方法。
0: 传统的发酵方法。
1: 嗯。
0: 好，那比如说它是用酵母还是说就是用老面啊之前还是说怎么样一个就是一个活性菌啊，用现在的话说。
1: 嗯，现在是用大部分很多现在是用酵母。
0: 酵母啊。
1: 对，但酵母也要好的。
0: 你要用好的。
1: 大品牌的，
0: 对，
1: 国际大牌。
0: 因为大部分人很多朋友他们有做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蒸馒头啊或者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其实这里面有讲究的。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水的温度啊，包括那个是吧，叫醒发的时间，
1: 对，
0: 都是有讲究的。
1: 对你说的这些都是很细节的东西，
0: 说明我是有见过的。
1: 你还是很专业的。
0: 还是有见过的、啊、
1: 水温啊，发酵时候时长啊，这些。
0: 对，就是比如你这个气温不一样，你可能要做一些外部的这些叫做辅助。
1: 对对对
0: 啊，比如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你可能要用热水啊或者外部的这个温度，它活性才会比较强。
1: 是是，
0: 才能醒发的比较好。就是因为在整个制作花苞过程当中，每个环节都很重要，但是确实醒发很重要。
1: 醒发很重要，占大部分50%。
0: 对，
1: 材料、醒发这两种最重要。
0: 嗯。啊，对，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哈。
1: 对，
0: 那还有我们也说到了之前像爷爷这一辈，他们当时最早就是走街串巷的。
1: 对
0: 啊，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有没有听长辈他们来讲他们之前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1: 那时候我爷他最早就是说在我们村的一个菜市场摆摊嘛，卖一些馒头啊、包子啊之类的。然后后来闽南有这个婚庆习俗以后，他就上门给人家加工嘛。
0: 啊、哦，就是直接到这个人家这个
1: 办喜事的
0: 办喜事的现场去。
1: 对对，
0: 啊、
1: 到客户家里，我们叫客户，
0: 去
1: 客户家里给他定做，就加工，
0: 加工，
1: 赚一点工钱，就是这样。
0: 哦、就是主家会去出材料费，他会买你要的东西，你列个清单。
1: 对对对对。
0: 比如说大概是多少人，然后会告诉他，面粉。

0: 完饭可以送饭送到田间地头啊，或者说去割几个麦子，去帮忙整理一些东西啊，跑个腿儿，拿个东西哈、啊，这种工作哈、啊，其实都会去骑上阵了，对吧？
1: 对，帮家里分担一些家务、哦。
0: 对，所以儿童节对于中原北方很多的孩子来说，不仅仅是一个儿童节，更多的是什么？是一个放假的节日，因为都会放麦收假。
1: 哦，
0: 啊，收麦子都要去帮忙的。
1: 刚好是麦子
0: 啊，当然现在是应该是没有了。
1: 哦，
0: 因为现在都机械化了。那以前的快乐童年就是，啊，田间地头哈。
1: 八十年代哦。
0: 对对对
1: 对,
0: 对，所以非常有意思的啊。那跟着爷爷他们去，这个叫走街串巷的经历应该是没有哈。就是走街应该是比较更早的时候。
1: 那是最早的。
0: 嗯。
1: 最早开始。
0: 最早开始。
1: 嗯。
0: 然后后面就已经是这种，哎，比如说谁家有喜事会请提前的约，
1: 对
0: 啊，你去上门去帮忙制作，
1: 是 是, 是，
0: 嗯，那后面再发展呢？
1: 再发展就是我们就在家里开始有一个作坊了，人家就会就是说我们在家里做好以后，客户订好，我们就按期按时间给他送到客户家里。
0: 哦，
1: 这样就相当于我们在家里生产，然后跟客户送货上门。
0: 对，比如说你有什么样的喜事儿，有什么样的需要，提前先来预定，
1: 对对对对
0: 啊，然后再直接我们再准备，
1: 对，
0: 准备好了，然后直接送货上门这样子，
1: 对，这样客户也方便，
0: 嗯，对对对，
1: 我们自己也做起来效率也比较高，
0: 没错，是的，而且基本上我们可以说这个花苞其实承载了很多这种婚俗礼仪的细节，除了这个结婚办喜事儿，逢年过节呀、啊。或者一些民俗活动啊，啊，一些宗族的活动，其实都会有花苞出现的哈。
1: 有有。
0: 对，那比如说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节日使用的花苞，到底有啥区别？刚才说到了一个结婚，一个就是周岁，对吧？
1: 哦。
0: 还有就是生小孩也是有的，是不是？
1: 生小孩他满月有时候分也会分花苞，
0: 嗯，
1: 就是分那种。因为我们闽南地区那范围比较广，泉州地区、
0: 对，范围非常广的。其实花苞也是贯穿了我们闽南人一生的非常重要的这些时刻哈、也是咱们晋江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民俗的美食。
1: 对 对, 对。
0: 那咱们，哎，就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啊，我们张林的三宝对吧？啊、其实张林有三宝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姜母鸭、花苞、瓜子。
0: 对。啊，花苞为什么在张林它比较突出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没有？
1: 因为我们做的历史比较久，
0: 比较久，
1: 我们传承了差不多有90年了，都传承了三代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是一种从开始做到现在，就是一种匠心的工匠的精神去做它嘛，做成一种家族的那种产业嘛。嗯，一个事业，
0: 一个事业，
1: 把它当做一个品牌来做嘛，做一个百年老店，这样人家也得到社会的认可。
0: 对，
1: 很多客户都说要买张林的包子。
0: 哦，
1: 历史比较久，品质比较好，
0: 品质比较好，历史比较久，
1: 积淀在里面。
0: 嗯，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哈。对，也是我们一直在匠心做事，然后在很多的细节把控上面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到位的，也是得到了很多人的这个认可。吃花苞肯定是张林的啊，这是排在最前面的哈。
1: 对，大部分都是我们买我们张林的。
0: 嗯，所以说张林的三宝啊，花苞，大家如果没吃过，那应该就是有点需要打个问号了。为啥没吃到呢？啊，正常大家其实都会吃到了哈。
1: 嗯，
0: 对，包括我们也说到了啊、相比于是说咱们的这个其他市面上的糕点啊，咱们本土特别张林的花苞也是最能够代表咱们闽南文化的核心是在哪里？就是一个匠心的坚守，然后时间也比较久。而且大家的认可，
1: 对社会的认可、大家的口碑啊的评价一致的认同。
0: 嗯，另外其实大家知道说我们张氏璧花苞从创立至今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时间哈，也是历经了咱们三代人的一个接力守护， 很多的老晋江人都是吃着咱们的

0: 花苞长大的。那这个品牌是您祖父创立的是吗？
1: 对对。
0: 嗯，来讲讲他的故事，有关于他的什么样的一些比较深刻的，或者说我们的长辈会去跟你分享到的，或者说你自己经历的哈，当时有已经有跟着爷爷去，就是到客户家去来做花苞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和记忆，七八岁哈。
1: 对对对，
0: 嗯，
1: 我爷爷他就是说从小就是说教育我，就是说我们做一样事情就要跟他做精做细做好，把他比如说做花苞就要跟他做的用料要足，然后做工要精细，然后让客户吃得满意，吃起来再让他评价好才会继续找我们，我们的生意才会长久，就是这样用心把专业性把产品做好，用我现在的理解就是这样。
0: 嗯，是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经历什么样的一些叫做比较难的时刻，困难的这些事情？
1: 困难的时候就是说现在目前就是说因为随着一些它用量现在会少一些，
0: 不像以前可能选择基本上都是花苞，可能现在有其他的一些
1: 选择，现在其他的那个饮食太丰富了，然后这些生活水平也高了，大家的饮食多样化，
0: 对
1: 选择的范围
0: 可选择范围太广，
1: 然后花苞的使用量就没像以前那么多了所以我们也是要出做一些新的创新。
0: 嗯，对。那刚才也说到了关于这个你爷爷的故事，那关于这个父亲的故事，因为您父亲就是张世璧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哦，那关于他的故事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嗯，就是
0: 大家可能对于说哎，这个名字包括我们现在已经是这个晋江老字号也得了很多的一些荣誉，
1: 就是一种传承他对品质的把控更加注重。
0: 嗯，
1: 因为我这个是我在从小就耳濡目染，他就是说
0: 受他的影响。对
1: 对对对，他
0: 从小就是看着他在做，然后一直在做下来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对，那个他面粉一定要用好的，他擦的不用，然后这些配方啊都是遵循这些古法，不会偷工减料。这些
0: 古法比如说有哪些细节是古法的，可以跟大家说一说。
1: 古法就是说
0: 刚才说到这个发酵的过程，
1: 发酵，然后一些对这些馅料
0: 馅
1: 料的选择啊，比如说炒花生的火候啊这些。
0: 嗯，炒花生的火候。
1: 嗯，
0: 花生是炒出来的，
1: 也不能太熟，会花椒会苦，那太
0: 就是你一定要把握这个叫做度。
1: 对对对对，
0: 不能太过。
1: 嗯，
0: 但是也不能太不熟
1: 不熟就没有香气。
0: 嗯，
1: 太过了就会有点苦味那种。
0: 哦，所以这个就是掌控也是需要说有非常长时间的这种经验的累积才是可以的。
1: 对对 对, 对，
0: 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个部分就很难做到了。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对于说哈，以前啊您父亲这个张世璧接手爷爷他的这个事业之后经营的时候，对吧，在那个时代啊，在以前确实是物资是有限的，而且全是靠手工的那个年代，坚持做这个传统的花苞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对，那个很辛苦，那时候客户订单又多，然后有时候都要加班一天做24个小时，从早上做到晚上那时候都订单都很多，一到结婚的旺季，年底特别是年底，
0: 对，年底是都是
1: 连吃饭都顾不上
0: 吃饭都顾不上。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代手艺人的这种叫做坚持。
1: 对对对，
0: 就真的叫忙的没有时间吃饭。
1: 对，那个因为就是说一个时效性嘛，花苞他结婚订都是按日子的，他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日子嘛，结婚的日期嘛，他都要挑日子啊。
0: 哦，
1: 那不能早也不能晚。
0: 一般我们就是花苞它是 在什么时候开始做，怎么成为成品。而且我们知道其实花苞里面没有添加什么，这个就是大家现在说的科技狠活，所以它的保质期是非常短的。所以对于这种短的这个保质期的食品，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多去选择。
1: 但这个是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就是说防腐剂啊、蓬松剂啊这些都没有加，
0: 所以就完全放心的吃，就是传统的古早味。
1: 对 对, 对, 对，
0: 一直这么坚持下来的。那大家也知道说，哎，我们的这种品质跟坚守，啊，从祖辈、父辈再到您这一代哈，就是这90年来，家族做花苞始终不变的原则跟底线是什么？有没有哪些规矩是一直传下来的？就刚才说到的，面粉一定要好，
1: 面粉、
0: 啊、料一定要到位，
1: 面粉、白糖一定要用好的，
0: 嗯，
1: 白糖一定要用广西的一级的，而且大厂家的。
0: 哦，广西的一级的，那边的就是糖是品质最好的。
1: 对，在我们国内它算是比较好
0: 的。啊，面粉是用这个中粮的，
1: 中粮
0: 大品牌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大品牌它质量稳定，
0: 质量稳定。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到能够做到老字号，很多人很喜欢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本身从源头的这个食材，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这个好的食材，你后面的这些啊、制作的技艺才能够更好去呈现了。那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讲啊，就是咱们获得晋江老字号，对吧，也是2024年，
1: 对，
0: 这种坚守品质然后获得了这个晋江老字号官方的一个认证。那对于这个咱们家族或者对于整个咱们厂来说哈、啊，意味着什么？是荣誉，是不是也更多的是一份责任？
1: 对，这个是社会对于我们的认可，对我们经营几十年的一种品质的认可，
0: 就是在坚持，
1: 政府对我们的一种鼓励跟扶持，我们也应该就是切合这个时代，然后开发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再坚守这个老工艺，这个闽南古早味的同时给他做好，继续做强了，
0: 就发扬光大，让这份叫做传承或者说这么好的一个大家不可缺少的闽南的喜事都会出现的花苞能够继续的叫做发展下去啊，让更多人吃到，而且这是健康食品，
1: 对
0: 对吧，就非常健康，你完全可以放心的让孩子去吃。那我们大人就更不用说了，
1: 因为小孩、啊、小孩也很多喜欢吃那种肉夹包馒头、啊、
0: 嗯，肉夹包馒头
1: 对，我们也有做一些白馒头，
0: 白馒头
1: 平时也有做一些馒头
0: 啊、哦，就是馒头类的，
1: 对对对，馒头它没有馅料的、
0: 嗯、哦。那一般的像这种的规格大概是
1: 这个一斤差不多有 十来个吧，十个左右吧
0: 一斤十来个，
1: 嗯，
0: 那就大概啊、嗯，
1: 当做早餐或者平时
0: 非常好的。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可以成为你每天的美食，不光光说在喜事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张氏璧啊，我们在日常当中啊，你也可以买回去做日常的这个早餐，对吧？像北方人其实就喜欢无论炒什么菜配一个馒头，对吧？
1: 对对，
0: 馒头可以配所有哈，
1: 对，
0: 配大蒜，配糖。以前可能很多这个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没什么吃的、
1: 嗯、
0: 啊，把这个馒头给它掰开之后、嗯、就像现在肉夹包一样，对吧，里面可以包这个奶粉，包藕粉包这个以前
1: 蔬菜，也
0: 包蔬菜，对，这个真的叫汉堡汉堡就是从这，对，包罗万象啊，包海鲜，包什么都是可以的，
1: 自己的口味偏好，
0: 嗯，对，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那在这九十年的这个深耕当中，肯定也有很多温暖的一些故事啊，比如说跟这个客人有一些温暖的比较有意思的印象深刻的事儿，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您接手这个应该也有一段时间了。
1: 我接手这个从
0: 大概多长时间？
1: 25年了。
0: 25年了。
1: 对对对，我从2000年2000年左右，
0: 2000年左右
1: 接手家里这个生意。
0: 哦，那个时候接手的时候是主动的接手还是说被逼的？

0: 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叫做比较顺畅的过程，还是一个有变化的过程？
1: 那时候我也有想到去外面，就是说自己去做一些事情
0: 啊，不想在家，
1: 这个
0: 觉得很辛苦，
1: 比较辛苦，比较累，而且这种平时在家里接触久了嘛，然后想自己做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后来又考虑到说是这是一个家族的生意，要让它延续下去，发展下去。所以就接手了这个生意
0: 啊、那从最开始的情况到现在还有那个记忆吗？对，因为这个叫做你的记忆的这种叫做沉淀，它是需要时间的，而且在不断的这个试错过程当中才积累起来的。比如说这个发面的过程，比如说刚才说炒这个料的过程，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就是我印象最深，就是我们有的客户他现在找我订包，他今年有的都快80岁了，然后他当时他说他最早结婚的时候也他就有帮忙来我们家买过包子，后来他子女结婚也是买我们的包子，一直是我们家的忠诚客户。
0: 哇，那是真的是从他那个一直到是吧十几岁开始一直
1: 两三代人他都买我们的东西，就是说觉得我们的品质比较好，然后吃起来也是比较有味道。
0: 哇，所以你说这个就是我们坚持的意义是吧？
1: 然后客户的认可，就是我们觉得就很欣慰，让大家吃得好，然后觉得我们的东西做出来跟别人不一样。
0: 那你觉得说我们的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儿？
1: 我们做出来的就是一个
0: 口感
1: 比较细腻，
0: 比较细腻，
1: 比较细腻。馅料会足一点，
0: 馅料足。
1: 味道清甜一点，不会那么
0: 清甜。
1: 面皮，
0: 然后做到这个面皮清甜，其实也是有叫做秘密武器的，哈哈哈，这叫秘方是吧？
1: 对。这些都是靠积累的，一些经验的积累的，都是这样。
0: 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叫做沉淀，然后去不断的去总结，然后怎么样更好吃。而且其实这个花包它要做的又好看又好吃，这个其实还真有难度的。如果有蒸过馒头大概就知道，很多人真的是发酵没发好，可能那个本身这个包的这个颜色就变了。
1: 对，
0: 就没那么好看。
1: 对，
0: 或者这个形状它就变形了。
1: 是，发酵的因素很多。天气啊，各方面，水温啊，
0: 对，
1: 工艺的各个环节都有关系。
0: 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叫非常细的活哈，非常非常有意思哈。对，那也是因为咱们一代一代的匠人的踏实做事、用心做这个味道，才有了今天啊家喻户晓的张氏璧花包啊。好味道肯定是离不开这种真工艺。这个制作的过程，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在说，哎，到底怎么样？如果自己要去蒸这个馒头啊包子啊，怎么样做更好吃？来跟我们的张总学一学，有什么妙招给大家传授一下哈？
1: 就食材一定要好了，你呢，就是选择的那个，你食材材料一定要用好的。发酵的火候，
0: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啊，就是你会发现很多的老字号啊，或者说百年老店，其实就一件事儿，就是食材
1: 正
0: 宗，一定要非常非常到位。后续你才能做的，就是因为这个食材好，你后面的味道啊，或者说这种非常好的手艺才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来。然后其他的就是经验了。
1: 经验这个，因为发酵这种东西比较复杂。这是真是技术我也讲不清楚
0: 啊，几句话讲不清楚还是多实践总结，
1: 靠自己总结一些东西，就是
0: 哪天有空了可以去，
1: 只可意味不可言传，可以去参观一下
0: 对，到张总那边去参观啊，手把手教你对吧，让你来亲自做个 DIY
1: 对对对，
0: 也可以带上小朋友去亲自的去感受一下，哎，我们的吃的这些花包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我们也说到，其实大家关注到的咱们比较正宗的 这个张琳的手工花苞哈。

0: 到底好在哪儿？为什么机器量产它是没办法代替这个老手艺的？就是这种食材选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叫做工艺的这种叫做坚守，
1: 对对，
0: 品质的把控的坚守。
1: 对，因为有些东西是机器代替不了的，它做出来的效果不一样。
0: 嗯，
1: 你手工做出来的品质啊口感会好一点。
0: 手工因为真的是有人的这个叫做劳动还有这个我们的用心在里头，所以其实只要用心都是会被吃出来这种感觉的。
1: 是
0: 啊，当然现在也有很多他们是用这种机器在做的，对不对？
1: 机器就是效率高嘛，产量高，它那个
0: 但是没有温度的。
1: 嗯，它做出来都是千篇一律的。
0: 嗯，所以这个也是叫做我们的老手艺或者说我们的老字号怎么样去固本清源，然后能够叫做与时俱进，这个也是张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对对，
0: 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未来会怎么样去发展。
1: 未来就是可能要开发一些新的包装嘛，
0: 新的包装更好看，
1: 弄一些看你们用伴手礼之类的东西。
0: 嗯，
1: 那人家逢年过节啊，就是说过年的时候送一些花苞啊，这些糕点啊，
0: 它本身就是美好寓意，然后又是很健康的食品。
1: 过年可能
0: 更应该让更多人的朋友能够看到，然后哎，更多人吃到。
1: 过年过节的时候做一些伴手礼，
0: 做一些伴手礼，对，包括日常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大家可以做成作为早餐来使用。
1: 对。
0: 对吧，你加上肉就变成肉夹包了，对吧，就是每天都在吃席的感觉。对吧，
1: 是这个很方便，在家里随时都可以吃，
0: 最关键真的是健康啊。
1: 嗯，这个配料都要干净。
0: 对，那我们也说其实现在啊，就是因为说机器生产的花苞是越来越多，咱们一直都在坚守手工。
1: 对对对，我一直都是用手工的，
0: 一直都用手工的。所以说每天都是自己在做。那来说一说你的一天是怎么样子的，早上几点起床，然后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张总的一天。
1: 我是很简单，我这个人比较就是每天七点多就起来了嘛。然后一般我们就是到中午开始做了，
0: 中午开始做。
1: 对对对，
0: 中午下午开始做，
1: 下午开始做，做到如果单不是很多就做到差不多傍晚就完了。
0: 哦，傍晚
1: 就是这样子。
0: 哦，
1: 也很简单。
0: 一般也就是这种叫做提前的，还是就是预定的模式嘛？
1: 预定的，大部分现在就是说还是做订单的，
0: 做订单的，
1: 还有做一些市场上一些批发的商贩的
0: 啊。
1: 他这些，
0: 他也会提前跟你预定的。
1: 他这个就是说根据他市场的一些销售
0: 需求，
1: 人家初一十五啊，初二十六这些拜拜
0: 烧香的，对，这些民俗的时候都是特别需要的哈，也是一个比较，就是在之前你也是属于比较忙碌的这个时候。
1: 这些就是节庆日，比如说有那些过年过节这些，
0: 对，一些叫做节庆活动啊，
1: 对，
0: 民俗啊，这些时候就是比较忙的时候。那坚持这个手工制作，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成本更高，耗时更长，但是我们也说到就是我们的一直的坚守啊，就是从祖辈一直传下来就是这样用手工去做的，这也是我们的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你哎一吃，其实手工的味道是能够吃得出来的，就像我们北方人过年过节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一定不能有一样，同样也是面食类的，就是饺子。
1: 饺子啊，北方都喜欢吃饺子。
0: 对啊，你说去买速冻的水饺很正常，我放到冰箱里，但是那个味道真没有。而且说现在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说过年的仪式感或者说过节的仪式感是怎么来的啊？我们刚才说到了收麦子是全家总动员，那过节的时候大家都聚在一起也是全家总动员，一起来包饺子，有人剁馅，有人擀面皮儿，有人就开始包了，就是全家无论是男女老少都齐上阵的，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说说笑笑，哎，那个氛围不就来了，
1: 这种年味啊，家庭的味道，
0: 对，节日的这种
1: 的
0: 其实就是因为现在
1: 过年的味道，
0: 对，就像现在大家可能每个人都在抱着手机。
1: 对
0: 对吧， 大家在一起了也照样是你看你的我看我的，那这种没有交流没有这种氛围，就慢慢的觉得说哎好像是年味在淡了，或者是这个节日的那种感觉就少了。一个就是在期盼等待的过程，对吧，那个过程是非常让人叫做说期待的那种叫做喜悦感啊，就慢慢慢慢在等，哎，那一天那一天，就像现在大家觉得说节日是什么，节日它是一个符号，节日就是一个哎你接下来啊我们会想到啊接下来是什么节，那个节来了，我们这过程当中就几个点能让你记得，哦，我们的生活不是平淡的，而是有盼头的啊。
1: 对对对，
0: 有希望说哎接下来是过什么
1: 节日的气氛
0: 啊，对对对对，没有意思，
1: 过节的那种。
0: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馅料哈，就是本身这个搭配啊，比如说适配咱们各种喜事的口味啊，就是也有不同吗？还是说都是一样的？
1: 喜事的大部分都是甜的嘛，
0: 嗯，
1: 因为我们做喜事，闽南人都喜欢用
0: 甜甜蜜蜜，
1: 甜甜蜜蜜，
0: 嗯，
1: 都是这样。
0: 对，没错。
1: 喜庆，
0: 包括说像现在啊，大家知道老一辈匠人大多都是在踏实做手艺守门店，而年轻的一代啊，就是他们会主动的来拥抱这个新媒体哈，新渠道，让更多年轻人来认识咱们的花苞。那张总这方面有没有做一些尝试？
1: 这个我是有在抖音上发布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些花苞啊，一些产品的一些广告啊，还有说就了解一些闽南的，
0: 科普一下，就是咱们闽南的这种文化啊，
1: 婚庆习俗啊，
0: 婚庆习俗，
1: 闽南结合闽南的一些文化，
0: 嗯，
1: 就像你说的，结合闽南的一些习俗啊，婚庆文化，
0: 嗯，
1: 来宣传这个花苞。
0: 对，比如说这个已经可能在现在，如果不是很传统，可能很少看到的，像盘蛋啊等等这些啊，
1: 对，
0: 其实都是有讲究的。
1: 盘蛋还是有，
0: 是吧？
1: 嗯，
0: 那就是要看是不是真的在坚守这种老的传统，
1: 嗯，
0: 还是说现在已经是非常新式的，啊，这是有讲究的。就比如说，啊，到底啊，这个叫有订婚啊，结婚这整个的流程，包括我们说到的啊，在闽南过16岁，对吧，
1: 嗯？
0: 这都是有讲究的。
1: 对，闽南对这个习俗是很讲究的，
0: 是吧？
1: 对这个传统的文化保留的比较好。
0: 嗯。
1: 一些烟火气啊，一些这些结婚啊、周岁啊，这些过生日的习俗啊，都是很重视的。
0: 对，没错。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对这些可能不是那么了解，但是我们一直也在做相关的一些推广啊。刚才张总说，通过自己的抖音啊，或者一些社交媒体，会去科普，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的花苞的制作，然后喜欢上咱们的古早味，这个健康的食品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对对，
0: 这个真的是啊，必须要让更多人知道，对吧？那比如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说文旅发展啊非常非常的好，那未来在产品的升级啊、文化推广还有文旅融合方面，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
1: 文旅就是产品包装可能要加入一些我们这些闽南的国风一些元素，闽南元素，
0: 嗯，元素，
1: 红砖古厝啊这些，
0: 嗯，
1: 对，多参加一些文旅商务局组织的这些美食展啊，
0: 嗯，就让更多人就是到跟前可以真正的知道品尝到我们的好味道啊。
1: 对, 对，
0: 好的，那在您看来咱们晋江的这些众多的老字号啊、传统小吃想要更好的发展出圈，哎，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或者说最关键的是什么？
1: 最关键就是我觉得小吃方面主要还是品质嘛，你产品都做得好，
0: 产品做得好，核心竞争力，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一些政府的宣传引导扶持支持，这个也很重要，
0: 嗯，所以肯定会越来越好哈。那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来请我们的张总来简单做个总结。
1: 今天很荣幸来到这个电台，跟大家介绍这个花苞的历史啊。然后欢迎大家有空可以去我们厂里去试吃一些花苞，体验一下花苞的制作，参观花苞的制作过程。祝大家

0: 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1: 那直接就可以搜这个张氏璧食品厂，就可以搜得到。
0: 对对对对对，
1: 也非常好找。
0: 对，就在张林，很
1: 近。那是不是在一些网络上平台也可以订购到？
0: 网络目前没有，因为我们这个保质期
1: 还是线下，线下比较多。
0: 线下网络只能做一个引流，
1: 哦、
0: 做一个广告。
1: 啊、哦，宣传
0: 的作用
1: 啊、哦，对，更多因为它保质期太短了，
0: 对，只有2到3天，
1: 嗯，
0: 因为不能加防腐剂
1: 啊，
0: 添加，
1: 对啊，而且纯手工的，
0: 对
1: 啊，一定要试一试啊，
0: 古早味，闽南古早味。
1: 好的，那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张总啊，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参与、收听啊，每期都有惊喜来给到各位哈。那有任何的关于这个我们的花苞。哎，还有其他你想关注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再次的谢谢张总，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谢谢各位，拜拜。

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 安踏永驻旅部恒安集团，
0: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和晋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引领新生系列主题访谈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引领新生啊，重点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关键词啊，传统文化。说起来呢，在晋江啊，不论是闽南语也好，还是这些闽南的非遗也好啊，可以说呢，都承载着闽南大地上的独特的烟火记忆，可以说也是延续着千年文脉的薪火相传。那么在闽南文化传承的道路上，可以说有这样一位可爱的老同志啊，尽管说已经退休了，但是呢，他是退休不褪色，用自己的坚守与热爱守护闽南方言的纯粹，也传递着闽南传统文化的温度。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将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晋江市海思泉州引领推荐官安民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会长严成礼严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欢迎严老。严老你好，感谢严老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那说到这个严老啊，我相信很多人对他的熟悉啊，可能来自于之前哈、啊、从教的这个经历啊。严老呢，以前呢也是我们晋江市实验小学原来的这个校长哈、啊，当了很多年的这个老师啊，在这个从事这么多年的教育过程，应该说从事了这么多年，不论是在教育的岗位上，还是说后续啊，在退休之后啊，严老呢可以说一直都是在这个闽南方言保护和传统化传承这块啊，一直都在不断的这个都是不断的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想问一下严老啊，您是怎么一开始会愿意投身到这个方言保护和我们这个闽南传统文化的这个传承这项工作当中来？
1: 我自幼就是在闽南语的环境中长大，我对这一片的土地的语言和文化有比较深厚的感情。退休前呢，我一直在教育一线工作，深感年轻一代对方言已经渐渐的在梳理和文化认知呢有点淡化。我有一次呢到公园里面遇到那个小女孩啊，我跟大家闲聊中啊，问他了，他说他是4年级的一个学生，我在跟他说话，一直谈聊天的时候呢，最后呢，我突然跟他说起了闽南语，但是他回答我的时候呢，用的是普通话，我就后来就以为他可能是这个新晋江人吧，我说你会不会讲闽南话？他说我不会讲。我说你爸爸妈妈会讲吗？他说会啊，爸爸也会，妈妈也会。我说那你，我后来就想，你爸爸妈妈都会讲闽南语，可你一句都不会讲。他说是啊，我不会讲。然后后来我就感觉错了，他是当地人。所以我说你爸爸妈妈都一直在这边生活的吧？他说是啊。结果我只了解到了他确实是一个原生的一个地道的晋江人，可是他却不会讲闽南语。我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后来我又想到了我们很多的老乡亲呢，慢慢的一代一代的离开了，许多珍贵的口语了，什么歌谣啦，这个原语了，都一直在我们这个土地上面呢慢慢的消失。所以这就让我感觉到一种紧迫的一种责任，作为我们教育工作者的一种本能呢，让我感觉传承文化就好像我们的教书育人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培根铸魂。那正好是在2001年吧，教育部颁发了基础教育改革方案，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实行国家地方学校3级的课程管理制度，学校可以结合自身的特色开设课程，作为国家课程的重要补充。那当时呢，我正好是在晋江实验小学当领导，我就是在思考如何以这个契机来开发传承闽南方言的校本课程。 让闽南语呢能够进入课堂，通过向老师、家长及社会发放了一些问卷调查，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赞誉。于是呢，我们就组织了课题组，并在晋江的十所学校那个联合一起来教研。我们先后呢，我主编了一个相应的校本教材，总共有四册。当时这一个相应校本教材呢，还被当时泉州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陈日升在一次的座谈会上面呢，誉为是福建省第一套的方言教材。从此呢，我开始了投身这个闽南方言和闽南文化的一些传承和保护工作。到2009年，我调任到安海中心小学工作。安海呢是一个文化古镇，那个时候呢承载的非常浓厚的一个闽南文化的一些内容和氛围。所以我当时想呢，我必须在推动一套教材，在这个学生当中呢来传承这些方言与文化。结果呢，我当时就自编了四册的校本课程，叫做话说安海。除了这一个方言之外，还有当地的一些谚语啦、文化啦、这个一个习俗等等这一方面的内容，让学生来学习了解。这套教材呢，当时还被评为泉州市的这个优秀的校本课程教材。那从此之后呢，保护闽南方言和传承闽南文化成为我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那刚刚严老啊，我相信不论是您说到当初您在从教的时候啊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啊，包括您提到您的这个从小生长的环境啊，我都看得出来您对于这个闽南方言也好，对于这个闽南传统文化也好啊，充满着感情啊，是不是？那其实我也很想啊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觉得如果说要是传承，我们现在一直说传承闽南文化，发扬这个传统文化等等，您觉得说在闽南这块闽南文化最为核心的一个内核，您觉得应该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最应该传承什么？
1: 我觉得我们闽南文化的核心呢，应该来讲是一个是拼搏、包容、纵向、重组。我们知道我们闽南这一代的人都是来自于中原，所以呢，对一种根的一种崇敬，一种重视呢，特别浓厚。你看我们这个房子建房子的时候，门口都要写到比如说什么太原船坊啦、鲁国船坊啦等等，就是怀念故土，怀念我们的根在哪里。还有我们福建呢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我们闽南人呢背山向海而生，自古就有一种爱拼敢赢，所以呢漂洋过海去打拼，又始终呢都要心怀故土，讲究饮水思源。这种精神呢体现在语言、民俗、信仰、艺术等等方方面面，形成了一种坚韧又开放的一种地域的性格。像我们的方言当中呢，也很多有那个外来的词语。比如说我们这个什么西红柿我们说干嘛的。还有什么我们说这个钱我们说peso。这个是干嘛的，这些呢都是从东南亚那边流传过来的语言的词语，就融入到我们的方言里面来了。所以说我们是一种非常包容的文化的一种包容，有这一个中原文化跟海洋文化呢在我们闽南这一带碰撞交融融合，所以是一种包容的。那守护我们的闽南文化不仅是一种 保存一种形式，更是传承我们闽南的这一种精神气韵。
0: 所以说这一点啊，能看得出来这闽南文化的这个精神内核其实和闽南这个历史啊什么的，这应该说是相关联非常深，应该是有很深刻的这个关联啊，是不是？那你也提到了作为这个这闽南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播载体和媒介啊，方言这一块呢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呢，就像您在一开始是讲到的啊，在这个确实在闽南这一块啊，在这个本地方言的传承这一块，当时你也遇到了，就是说可能年轻一代这个在方言的这一块可能慢慢的逐渐的就有一些淡化，甚至说有很多年轻人不会讲啊等等，这种情况确实也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紧迫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也很想知道您在现在啊，就目前在这个闽南方言的保护这一块，您主要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故事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我这个大概是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个就是方言资料的一些抢救性的一种整理，我们走访了一些老社区啊、乡村啊，用录音、录像等形式记录一些高龄的老人的一种纯正的发音。这些方言的发音呢，是它的纯净性呢，是我们从老人家这边呢能够给它保留下来。那还有他们的一些民间故事啦、谚语啦、童谣啦，我们还创立了一个安海五色化的一个群，这个群我们做了好几年了。组织了这个一些热爱地方方言的一些朋友啊，对当地的方言呢通过线上线下收集研究，那个把当地的一些那个成语呢给它收集起来，进行这个字要怎么写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啊，除了这个挖掘抢救，然后我们准备结集一本书，叫《安海五色化》，这样作为一种资料。然后我们还准备给他这个录音，做一些那个二维码，让人家手机一扫就可以听懂里面这个正确的读音，让这些语料呢得到更好的传承。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是去住闽南语。这个助力来这个闽南语教学能够进校园。我这个上学期呢还参加了晋江市教育局编写的小学闽南语绘本的编辑工作。我还在这个晋江市的这个小学幼儿园的闽南语师资培训当中呢举行一个讲座。还有那个城代教育中心的师资培训，我都进行了这个给他们讲如何来教好这些校本课程或者这些闽南语绘本啊，这个如何传承这个闽南方言。我们还走进了幼儿园，这个比如说安海实验幼儿园、安海苗苗幼儿园，进行一些讲座，如何创作这一些闽南童谣等等。为这个闽南语进校园呢做自己应有的一些贡献。第三呢，我是通过一些活动来推广我们的当地的方言。我是作为安海中秋文化习俗的传承人，每年我们都组织安海中秋的烧塔仔活动，然后我就创造性的将闽南童谣呢融入到这个传统习俗的烧塔仔的活动中，组织学生呢参与啊，将闽南语的与这个民俗活动呢有机的给它结合起来，让方言活在这个节庆当中。我们就是让小孩子在烧塔的时候呢来练闽南童谣，这样子又让这个氛围又更加的浓厚，小孩子又喜欢。还有呢，我还经常利用这一个安海讲古啊，走进这个社区， 我这个安海讲古呢已进行了几十场了。
0: 哇
1: 哦，还有通过这个视频号、抖音等等呢，来制作一些闽南的讲古的一些视频，得到了包括青少年在内的那个受众的喜爱。最近的许多的视频号呢，播放量有一个播放量都是几十万人，
0: 哇，
1: 这个啊、嗯哦、那个观看，
0: 嗯嗯嗯，所以我能感受到啊，其实这些传统文化它是并非没有人喜欢，大家很多人其实还是都很喜欢这些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啊，包括像您提到，不论是讲古也好啊，还是说这些这个活动啊，这些尤其是这个民俗的活动啊等等，我也看得到啊，经常我们像是这个烧塔仔、闽南安海的这些传统文化活动啊，其实不论是本地人还是吸引了一些外地的游客，很多人其实来看完后都觉得非常有趣啊，非常有意思啊，是不是？说明大家对于这个传统的民俗的东西其实还是很喜爱的，还是很喜爱的。那其实说到这个闽南文化传承，包括这个闽南语的这个方言这一块啊，您觉得当时当下现在面临的这个方言这块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困境是什么？特别是像您刚刚提到年轻一代里面啊，可能说的人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多了，甚至于说有的年轻人可能不会讲这个本地话了，所以

0: 说这样的问题您觉得该如何去破解它？
1: 我觉得现在我们最大的一个困境呢，就是使用的场景一直在萎缩，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代际的传承也断层。那有的那个这个家长缺乏这种意识，本来我们说母语嘛，就是妈妈的语言，也可以说是母语，是母亲的语言。可是许多妈妈呢，忽略了这一点，从小呢就跟小孩子呢讲闽南语，讲那个普通话，我说的啊，他在讲普通话，没有讲那个他原来的母语，啊，所以呢形成了一种代际传承的一种断层。还有许他们，所以说许多家庭呢就不再以闽南语为日常用语了，啊，学校的教育啦，社交社会交往呢也经常呢以普通话为主，所以年轻人呢缺乏了一种学习和使用方言的一种环境，也就缺乏了一种动力。那现在呢要如何来破解呢？我觉得关键就在一个营造价值感和增加这个趣味性。那这个第一就是在营造价值感的时候呢，就是让年轻人意识到方言是联系乡土、理解传统文化的钥匙。比如懂闽南语，你才能深入体会这个南音啦、高甲戏啦、梨园戏的韵味，也就可以理解到我们什么中青文化的一些内涵。第二呢，就是要增强趣味性，要借助短视频啊、方言音乐啦 比如说我们闽南歌啊，这个文创的一些产品、本地生活的节目，这些新的一些载体，用轻松活泼的方式来呈现方言，推动方言进入校园的兴趣课、社团活动，与当下流行的文化呢结合起来。比如用闽南语翻唱流行歌曲啊，配音热门的一些影视片段等等方式。第三呢，我觉得呢这个政策与科技的赋能，我们要呼吁这个政府呢将方言的教育呢纳入了国民教育的体系。我们现在那个教育的法定语言是这个教学语言是普通话，但是呢我们应该要留出一定的课程时间，让这个方言课程能够进入更多的进入到学校。还有呢课余时间嘛，课余时间师生交流，多鼓励用这个方言，这个学生就多有这个讲方言的一个场景。哦，另外还要这个开发一些什么 AI 的这个学习工具了啊，比如说数字化的资源库了啊，利用一些现代的一些信息技术来重现一些文化场景。啊，最后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家庭共学，这个家庭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因为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资源，哎，父母亲呢一般都会这个方言的，所以呢通过一些亲子的一些吟诵活动，还有能够社区的一些方言角，或者来带动那个家庭的一个代际传承。
0: 刚刚严老您提到的一点，我觉得我很有体会啊，就是通过一些比如说歌曲啊等等，其实我觉得可以举一个另外一个方言的例子，就是粤语啊，广东这边的广东话啊，是不是有很多的？其实粤语它传承就是靠这个广东语的一些歌星，然后呢，他唱的这个粤语歌，哎，然后使得这个粤语很多人就了解了一些，
1: 了解他的那个方言的美。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我觉得闽南语歌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发力一下啊？
1: 对，
0: 确实感觉好像从这个闽南语歌这块，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那些歌曲。 我觉得多少都有点这有一些历史了，是不是？所以说新的歌曲我也是很期待着说这些闽南语的新的歌曲啊能够涌现出来，这样的话也能够让大家来发现这个闽南方言的美啊。那其实说到这个

0: 这个方言的保存呢提供一些范本。第二呢，它比较能够它的掌故这一些方言的一些掌故啦，比如说一些成语啦、歇后语啦，它比较熟知，熟知这一些这个习俗背后的一些历史渊源，民间故事，它能够解读语言中的一些文化密码。第三呢，他有亲身的经历，许多民俗活动、生活场景，是我们经历过，能够这样子呢，生动的还原他的语境和情感。那这些呢，是书本或者数字化的资料呢，难以完全替代的。
1: 那确实这一块也是这个在这个闽南语的这些传承的过程当中啊，那这是老同志能够发挥作用。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啊，对于闽南方言，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结合这个现在新的一些这种科技，比如说像是数字化的保护也好啊，亦或是在生活当中的传承等等，具体这些您有什么样一些建议吗？
0: 我的建议是数字化呢，它的那个系统的建立一些这闽南语的语音档案啊，那比如要说作为这个田野调查啦，去给他这个收集我们这一个老闽南语的一些词汇、语音的一些档案。而因为我们这个方言本来是丰富多彩的，还有搞一些什么词汇数据库啦，关键这一些收集来了以后呢，还要开放共享，不要给他扔到这个档案馆里面就完事了。还要呢，现在也有开发一些方言的学习的 APP， 这样子方便的。因为现在手机大家都离不开手机了吧，所以方便大家在学习，要更多的开发一些方言学习的 APP， 还有这个要融入到 AI 的语音的测评这个评测，现在 AI 非常的这样子呢，还有这个很非常的火爆，很方便啊，所以这个比如说这个情景对话的这些功能呢，让大家便于学习互动。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活化，我们要鼓励我们的媒体了，更多的现在是有，但是更多的更普遍的这一些开设一些闽南语专栏。我觉得像那个电视台的以前的一个我们一个老闽南的那个栏目呢，也是特别的，大家也特别喜爱的啊。所以像类似的这一种，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圈的一些什么语言播报了啊，现在那个公交这一些公交车的那个报站啊等等的一些服务场所，这个报站啊这个播报了，这些呢还要再加强更广。
2: 北京时间10: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5: 安踏永富旅部
4: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由晋江市委组织部和晋江市融电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引领新生系列访谈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晋江市海思泉州引领推荐官，晋江市实验小学袁校长，现在呢是同样还现在还担任我们安。

0: 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会长严成礼严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闽南方言的保护以及闽南文化传承啊等等这一块的内容。其实说到这个文化传承这一块啊，那么对于这个闽南文化，严老呢可以说也是充满着热情啊。那上半段的时候呢，他也和我们说到了很多有关于方言保护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他的一些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和他的一些这个建议和想法啊。那除了方言啊，想问一下严老，您还关注我们闽南传统文化当中的哪些领域啊？您还做了什么样一些工作，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我是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会长。自从这个研究会成立以来，我们不仅致力于一座桥的研究，还重点关注了周边的一些历史文化，包括闽南民间信仰啦、节庆民俗等等。我曾自编着我们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一个刊物，叫《五里桥》杂志，这个有自编了十几期，向这个广大群众呢介绍了当地的一些文化的形式和这内涵呐、与价值，还带领我们这个会员恢复了部分的这个安海中秋文化习俗。比如说我们那个烧塔仔这一个活动呢，我从小有做，但是呢后来就已经停止了30多年，没有这个活动呢已经慢慢的淡化到人们的记忆当中了。我就把这个事情呢再重新给它做起来，在2011年嘛，我们首次在安平桥办这个烧塔仔给它重新恢复起来。结果呢成为了现在我们每年在做的，形成我们的一个中秋文化习俗的一个品牌。还有呢我们这个安海的菠萝镇习俗，这个我们也给它这个重新给它恢复起来，并申请了通过了成为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项目。这两个项目我都是传承人之一。我还经常呢配合晋江这个电视台的老闽南节目做节，为这个该栏目呢的一个特约嘉宾。
0: 那应该说这些工作啊也是这严老啊您身体力行啊可以说所做了这样的一些工作，主要是在这个结合着我们安海的这些传统文化哈、是不是？那么想问一下啊，像之前啊您也是在这个教育领域工作啊，在这个学校工作，那现在呢您虽然说已经远离了这个教育岗位啊，但是呢仍然也还在推动这个闽南文化的这个落地这块，我不知道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这个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时候。
1: 我小时候呢奶奶呢教我许多的闽南童谣，特别是我跟一些邻居的小朋友呢，我们经常边唱着闽南童谣边做一些童玩，做一些游戏，边唱边玩。那这个是我小时候学习闽南方言的丰富生活乐趣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这一个启发呢，我当年主编了乡音校本课程，是以这个传统民谣作为主要内容的。为了让这个闽南童谣更具趣味性，我指导鼓励老师要结合这一些传统一些童玩，还有包括这个男音的演唱啦、说唱表演啦、等等。当时我还联系了晋江电视台，建议开设一个乡音乡曲栏目，便根据我们教学的进度每周一个节目。那很多的联动的学校呢在轮流来进行录播，我们持续了好几年，社会的反应非常的良好， 得到了这个加

0: 牺牲的这一个非常的都很喜爱。这样子呢，为我们闽南方言、闽南文化俊校园的推动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个社区场景的这些做法呢，我在推动闽南传统文化落地的，那这个势力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啊，比如我刚才讲到了，我们带领了我们安平桥历史文化研究会的一些成员，恢复了部分安海中秋文化习俗。好，另外呢，我们还和我们社区的一些老同志啊，这个乡贤一起呢，把这个安海波罗镇习俗呢，这个给他组织起来，恢复起来。那这两个项目呢，我们先过来申请通过，成为晋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是这两个项目的传承人之一。
1: 嗯，所以说您也是在这一方面啊，可以说您说到的这两个例子我觉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您刚刚说的第一个哈，就是说小的时候能够听到这些这个歌谣啊等等等等。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这种文化传承啊，往往就像您说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潜移默化的，
0: 自然而然的。
1: 对对对，就是通过我们小的时候这些玩闹啊，甚至可能不起眼的一句这一两句这个玩笑话，可能从中啊，这方言什么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甚至一些传统的一些什么事例啊，一些老故事啊，一些习俗啊等等，就包含在其中哈、啊，是不是？那现在啊，有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啊，他们有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习俗啊、手艺啊等等这些，他们可能兴趣不是很高，比如说像是以音乐方面啊，有的人年轻人很多人喜欢这个比较快的，然后呢节奏比较应该说比较有冲击力的，可能像男音啊这种比较轻柔的，他们可能就有的不是很喜欢啊，是不是？所以说您觉得在这个传统民俗也好，传统技艺也好，这些传统文化也好，您觉得能够如何更多的吸引这些年轻一代的注意，能让他们更多的了解喜爱，甚至于说加入到这个传承的队伍当中，您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什么？
0: 我想呢，关键就是要找到传统与现代的一个共鸣点。那比如说你要让年轻人呢有一个这一些民俗活动，让有一个种体验化哦，将民俗了还有一些记忆转化成为可动手可以参与的一种体验活动啊，比如说我们中秋的薄饼呢，你可以说做一个什么 DIY 的一种套装啦，或者一些还有许多呢，一定要让他可以有体验有感悟。另外就是要一个做一些 IP 化的时尚化的，将文化的元素融入到比如动漫啦、游戏啦、文创设计啊，还有就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这一个带有这个闽南建筑元素的啊国潮的服装啊，再或者开发一些相关的一个主题手机游戏这样子呢。好，另外一个就是要一个社交化，打造以文化兴趣为基础的一些年轻的社群，组织线下的探店啊、骑车寻访古迹等等活动，这样子满足年轻人的社交与分享的一些需求。
1: 我们经常说啊，在这个传统文化传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一直提到一个词儿，守正创新，守正创新啊，是不是？您觉得具体来讲，从我们闽南的传统文化来说，我们在哪些地方需要守正，然后从什么样的角度我们需要去创新？
0: 这个守正吧，就是要守住文化的精神内核，以核心的形式，比如闽南语的基本的音韵，传统技艺的一些核心工艺，节庆仪式的一些精神语义，这些呢是要守正。那创新呢，只是表现它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表现形式啦、传播媒介啦、应用场景上要大胆的突破啊，比如说用一些前戏技术还原这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舞台，或者用摇滚乐改编的男音

0: 取欲，但是魂不能丢。首先要深入理解正是什么，才能谈得到，谈得上这根的一些创新。
1: 那作为一位退休的老同志啊，那您呢也是在这个传承闽南文化方面啊，可以说发挥着这个巨大的作用啊。那您觉得像您这样退休的这些老师也好，这些老同志也好，老干部也好，他们在闽南文化传承当中还能够挖掘一下这些老同志身上什么样一些余热和潜力，能让他们能起到一些作用？
0: 我想老同志呢可以成为这一个传统文化的研究员与顾问，他可以凭借他的知识、阅历进行考证、细读一些这一方面的工作。第二呢，我想呢，这个可以当传授者与导师啊，比如说去开设一些讲座了啊，做一些工作坊呢，这些实际操作，还有可以进行对年轻一代进行一种面对面的传授。再一个呢，就是一个协调者和纽带的这个作用的发挥，而利用呢原来的一些社会资源和威望，链接学校、社区、文化部门，那促成各方面的合作。最后呢，就是要可以当示范者与代言人。本来呢，老同志呢自身的热爱并使用闽南文化就是最好的宣传。
1: 那作为一位这个参与这其中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啊，您觉得说目前啊这些老同志参与这个闽南文化传承方面有没有什么样一些困难，或者说您觉得说就您个人体验而言有什么样一些阻碍？
0: 我想呢，主要的困难包括第一，就是平台与渠道有限，要缺乏一种稳定的、比较容易进入的一种展示和传授的一个平台。第二，就是经费的支持不足，我们要开展活动都要有经费，比如说资料的整理了，要印书了，经常呢都要面临这个经费问题呢而搁置下来。第三呢，就是要与现代，就是与现代的传播方式呢有点脱节，因为呢老同志呢对新媒体新的现代技术的呢的工具呢不大熟悉，这样子也会影响着传播的效果。第四，就是与年轻的受众呢的对接有点隔阂，需要找到共同的话语和兴趣点。所以我们总是希望相关的部门和社会组织呢能够搭建更多的桥梁，提供更多的资源来支持或者技术的一种培训。
1: 那不知道严老，未来您在这个闽南方言的保护还有传统文化闽南传统文化传承方面还有什么样一些计划，或者说你有没有想对其他的也有想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这老同志，你有没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
0: 我们现在正在着手策划一场由晋江安海老干部活动中心和晋江闽南语读书会还有福师大吟诵社团联合主办的端午离骚经这个闽南语吟诵会，准备在2026年晋江安海的端午文化节在安平桥景区来举行一个这个大型的吟诵活动。那我们这个吟诵活动呢就由老干部、中青年以及中小学生来共同参与，这样子呢可以体现实现闽南语的代际传承，以老带少、少学老这样的场景来呈现，打破闽南语在年轻一代中断层的一种困境，也证明了闽南语的吟诵古诗词的一种独特的一种韵味

0: 我是安海新政社区助力乡村振兴盐城里工作室无劳工作室的领衔人。之后呢，我们的工作室还要举行唐诗的、宋词的、闽南语的吟诵这样子的之类的活动，在社区常态化的开展和推动。我们现在还在打造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这个场所，让小孩啊，比如说我们部落镇呢，我们就准备搞一个居住社区和学校，来搞一个那个传习所，让小孩子呢经常能够，一代一代培养这个更多的小孩子呢能够来学习这一些技能、技术。我想对我们这些老同志说啊，觉得我们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都这把年纪了，但是经历过的了当时文化的一个隆重的一个时期，本身就是一座移动的博物馆。不要觉得自己的力量微小，每个人的记录，每一次的讲述，都是为我们文化的长河添一滴水。只要我们开始做，从我做起，并且拉着年轻人一起做，薪火就能够相传。
1: 那对于这个闽南文化和包括方言的保护也好，以及闽南文化传承这一块啊，您觉得我们经常一个现在提了一个词啊，叫做文化自信啊，是不是？您觉得做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对于我们闽南地区的文化自信是有怎么样的一些意义？
0: 我觉得呢，这样子意义很深远。我们的语言和文化呢，是一群人最深层的身份标识和精神家园。保护好闽南文化，能够让年轻人知道自己从何而来，理解祖辈的智慧和精神，从而在面对未来，脚下有根，心中有光，这是一种源自历史的底气，也是面对未来的一种从容。它能够凝聚一种认同感，能够激发人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一种情感力量。
1: 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也是即将到了尾声阶段了。最后想请严老啊，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对于闽南文化传承也好，对于我们闽南方言的保护也好，未来您最大的期望是什么？而对于年轻一代如传承闽南文化方面，您又有什么想对这些年轻人说的？
0: 我最大的期望是闽南文化能够真正的活在当代人的生活中，不再是橱窗里面的标本，而是自然而然的当下。我想对年轻人说，请带着你的好奇心来了解父辈、祖辈的文化，它并不古老，也不土气，里面藏着惊人的智慧、幽默和美感。我们说传承呢不是复古，你们不必完全回到过去，但希望你们能够成为创造性转化的一代，用你们的创意和科技，让古老的乡音乡情在未来发出新的更响亮的声音。传承是最好的致敬，请你们接好接力棒。
1: 好的，也再一次感谢严老来到直播间当中啊，和我们分享。我相信听完了严老这一番啊，发自内心的又充满激情的这个介绍，大家也一定对于闽南文化传承这一块有了一些自己更新的认识了。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也就准备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4: 走心歌曲
5: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今天是六一，我们总说这是小朋友的节日，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长大之后我们更需要这一天，不是为了过节，是想借着这一个日子和心里那个没长大的自己碰个面。人生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旅途，我们从童年出发，一路赶路，偶尔慌张，偶尔疲惫。今天我们不谈忙碌，不谈成长的焦虑，我们一起做一场不必急着长大的梦。首先听到来自罗大佑的《童年》。

旅途的起点永远是童年，你有没有在歌曲里面找到那一份无忧无虑的心动？童年慢慢走远，我们成了背着行囊的少年，开始向往远方，总觉得海的另一边藏着所有自由和答案。接下来为您放送的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的《想去海边》。

0: 海风里的青春永远带着热烈的莽撞和奔赴的勇气，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想去海边。这首歌曲的节奏非常的鲜活，像是少年踩着风奔向海边的脚步，眼里有光，敢奔赴所有的憧憬。
1: 在来不及挽回之前，
0: 当然人生没有停靠站，我们都是彼此的旅人，不必害怕前路未知，也不必遗憾过往失去。为您放送的是来自厦门六中合唱团版本的《亲爱的旅人》啊。

人生旅途当中，那些路过的风景终究都会变成照亮我们的光。亲爱的旅人呢，希望这首歌曲能给奔赴的你一点温柔的力量。你会发现走得越远，又会发现旅途的美好从来不是奔赴远方，而是回头时总有温暖在身后。莫问这世界那么多人。

莫文蔚自带故事感的嗓音，每一句都非常的有治愈感。这世界那么多人，我相信每一个人经历过风雨之后，都会慢慢开始学会跟生活和解，也慢慢的懂得长大不是丢掉天真，而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愿意热爱它。来自周深，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可他爱着这个世界。这首歌曲就像是一双温柔的手，轻轻地拍着你的肩膀，告诉你别怕，这个世界依然藏着很多善意和美好。六一的意义从来不是年龄，而是心态。哪怕历经世事，也可以保留心底的童真。累了就停下来歇歇，难过了就允许自己脆弱。那么节目的最后，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愿往后的日子万事无忧，永远可以做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是佩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可能真侪人唔知影，日常的这个姿势换一下，唔免改变整体饮食，就可以帮助咱身体来抵抗炎症。慢性炎症跟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等是密切相关的，而饮食啊是关键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说，坚持六礼拜用全谷物来代替经济主食，全身炎症的水平就可以明显的下降。那什么叫做经济主食啊？咱经常吃的白米咯、白面咯，都皆属于经济谷物。那加工当中啊，缺少伊的这个皮啊，个皮芽，伊的营养就会拍折扣。而全谷物里，则是保留了譬如皮芽、谷皮，亲像糙米、燕麦、玉米、小米、荞麦等等，遮都属于全谷物。研究显示说，连续吃六礼拜的全谷物，体内两种炎症的因子水平会显著的降低。那肠道内面抗炎症的吼，丁酸的含量更加高，那抗炎的效果会比种果子蔬菜啊更加好。另外呢，全谷物也够真侪好处，伊富含膳食的纤维，有助于抗血糖血脂。每一日食五十克，二型的糖尿病风险啊可以降低23%。而且伊饱腹感强，可以帮助咱来控制体重，也可以降低胃癌、结肠癌等等只风险，来保护心血管。所以若是要健康的吃全谷物啊，这几点你记好一条。选购的时阵看配料，全谷物的占比啊，就超过51%。那少几种的掺糖及食之无碍些产品，要煮之前啊，提前浸泡一下，浸较冷的，佫较容易消化。而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议啊，成年人每一日吃谷类是200至300克，那其中全谷物是50至105克，占主食总量的1/4到3/3是底下的。那胃肠啊较软的老人咯、囡仔咯，会适当的减量，那从口感温和的燕麦、大黄米开始，顺势渐进的来添加。小主食大健康，按今仔开始啊，粗油搭配，就乎咱甲厝内人的身体健康。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换食主食这档代志啊，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9.4汽车节目，每周一到周六12点到13点，车市淘宝曹强主持。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特斯拉 Model Y 2023到2025年连续三年成为了全球最畅销的乘用车，累计的销量已经超过了400万。其实去年12月31号，马斯克就在这个 X 发了这个事儿了哈，只不过当时在咱们国内没有哈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毕竟大部分人上不了这个 X 啊，并且呢早在2023年 Model Y 就首次以122.3万辆的年销量超越了丰田的卡罗拉，成为了史上首款夺得全球销冠的纯电动车型，不带任何的定语，超越所有燃油、纯电和混动车型。

那么根据全球的三家全球的权威机构的独立认证，2023年 Model Y 以122.3万辆的销量首次登顶。2024年虽然说有一些下滑，但销量仍然维持在118.5万辆，蝉联销冠。2025年，尽管说市场竞争加剧 ，Model Y 仍然以107万的销量稳坐销冠。Model 3和 Model Y 合计交付158.5万辆。如果你对汽车没那么关注啊，你可能会觉得，不就是销量第一换人了吗？不不不啊，这件事儿远不是谁卖得多那么简单啊。当中最有含金量的部分是纯电车型首次超越了燃油车型，成为全球的销冠，并且一下持续了整整3年。而且你别忘了啊，这是一台7年了外观内饰几乎没怎么变的电车，7年前的设计到现在还这么受欢迎，唯一的解释就是前瞻性，有很强的 OTA 的升级能力，产品周期甚至比油车还长。对比隔壁的这些车型哈，恨不得一年换3代啊，咱们都知道的。特斯拉这里是小改年年有，大概4-5年一次改款，6-7年一换代啊，别说这种做法在国内的车企模仿不来，就是想都不敢想。

下一个问题，全球第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先从卡罗拉开始讲起。卡罗拉是一台什么样的一台车型啊？它可是汽车工业历史上最成功的车型，自1966年推出以来，已经改款换代了超过12次，全球的累计销量超过了5500万，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主流市场，从欧美到亚洲，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你很难找到一个地方没有卡罗拉。更重要的是，它不光代表了一台车，更代表了一套逻辑，一套燃油时代优秀车型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那就是便宜、耐用、省油、稳定。便宜、耐用、省油、稳定。如果你只是想买一台代步车的话，不出问题，成本低，那么卡罗拉几乎就是标准答案。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一台燃油时代最优解的车型，为什么被 Model Y 干掉了？答案很明显啊，因为时代变了。2012年全球的纯电车型的销量不过10多万，而202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已经达到了2354.2万，中国市场更是如此。这2354.2万当中，中国一家占了70.3%。新能源车在过去6年时间完成了从市占率不足5%到渗透率最高超过60%的一个飞跃。那时代的变化的速度有多夸张，你可能没什么概念。这么说啊，2000年卡罗拉以2500万的一个累计销量，作为史上最畅销汽车，被载入到吉尼斯的世界纪录。换句话说，卡罗拉花了34年才登顶，而 Model Y 2019年开正式发布，2020年才开始交付，2023年就把卡罗拉给踹了下来。满打满算也就用了3到4年的时间。更夸张的是， Model Y 并不是一台便宜的车，它全球的平均售价大概是卡罗拉的2倍。很难想象一台20-30万的车可以拿下全球的销冠。

所以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是 Model Y？也欢迎你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为什么是 Model Y 呢？啊，如果说卡罗拉成为销冠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Model Y 就是时势造英雄。但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各家纯电车型卷到飞起，为什么内饰简单，做工一般，没有800伏架构和800匹马力，更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的 Model Y 成为了它。

们先来看一下 Model Y 本身啊，特斯拉是用最先用的啊，就是造手机的逻辑来造车的车企之一，把汽车从复杂的机械组装成极致的电子的集成。 Model Y 是以此为背景而诞生的。以前大家买车看重的是省油稳定不出问题，传统车企的3年小改5年大改即可。后来特斯拉意识到未来汽车向智能化科技感体验来发展，于是率先做到了软件定义汽车，让 Model Y 在内的所有的特斯拉的车型也可以像手机一样通过 OTA 的持续升级，常用常新。并且特斯拉在汽车上率先引入了生态的概念，它的超充网络从10多年前就开始建设，时至今日已经建成了2500座的超充桩，12000个超充桩，2500座的超充站，650座的目的地的充电站，还有专属的特斯拉用户的 FSD 订阅，还有买断 FSD的活跃用户已经突破了110万，这些都是 Model Y 用户体验的重要的一环。

很多人把特斯拉比作苹果，特斯拉之于汽车行业，就像苹果之于手机行业一样，充满了创新性还有引领性。而 Model Y 就是 iPhone。Model Y 单看参数还有配置，在国产车型面前并不拔尖，就像是 iPhone 跑分经常输给各大国产机是一样的，但在生态的加持下，体验却是超一流的。至于丰田和它的卡罗拉像什么，就像诺基亚和它的那些旧时代的手机。我们再把这个视角放大一点啊，从特斯拉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儿。首先，特斯拉做了一件传统车企很难做到的事儿，那就是极致标准化，车型少，配置简单，全球统一。不仅没有认知的负荷，你买一台 Model Y 在中国在欧洲本质上差不多，这对于习惯区别对待的传统车企来说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呢， Model Y 的恐怖之处在于它把这些麻烦压到了很低，产品线相对简单，认知很统一，价格体系呢也比传统的品牌更透明。它不一定让你最兴奋，但它最容易让你下决心。

凭什么连赢三年全球销冠背后到底有哪些的玄机呢？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跟各位来分解。关于车方面，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疑惑麻烦没有问题，关于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拍我进来。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2点正好，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有关于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近期啊，这个特斯拉的官方宣布 Model Y 2023到2025年连续3年成为了全球最畅销的乘用车，累计的销量已经超过了400万。其实去年的12月31号，马斯克就在 X 上发布这件事了，只不过当时在国内没有造成什么影响，毕竟大部分人都是上不了 X 的。并且在2023年 Model Y 就首次以122.3万辆的年销量超越了丰田的卡罗拉，成为了史上首款夺得全球销冠的纯电车型，不带任何定语，超越所有燃油、纯电和混动车型。根据三家全球的权威机构的独立认证，2023年 Model Y 是以122.3万辆的销量首次登顶。2024年虽然有些下滑，但是销量仍然维持在118.5万辆，蝉联销冠。2025年，尽管市场的竞争加剧 ，Model Y 仍以107万的销量稳坐销冠。Model 3和 Model Y 合计交付158.5万辆。如果你对汽车没有那么关注啊，你可能会觉得不就是销量第一换人了吗？不不不啊，这件事儿远不是谁卖的多那么简单。当中最有含金量的部分啊，是纯电车型首次超越了燃油车型，成为了全球的销冠，并且一下持续了整整3年。并且你别忘了啊，这是一台7年了，外观内饰几乎都没有怎么变的电车啊，7年前的设计到现在还这么受欢迎，唯一的解释就是有前瞻性，有很强的 OTA 的升级能力，产品周期甚至比油车还长。对比隔壁的国产新能源，恨不得1年换3代，特斯拉这里是小改年年有，大改4到5年是一改款，6、7年一换代。别说这种做法国内车企根本模仿不来，就是想都不敢想。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全球第一到底意味着什么，从卡罗拉变成了 Model Y 是吧，它为什么能够成为全球第一，到底是时势造英雄还是怎么样一回事呢？

说到了全球第一，到底这件事儿意味着什么？凯罗拉是1966年推出来的，已经改款换代了12次，全球的累计销量超过了5500万，几乎覆盖了所有的主流市场，从欧美到亚洲，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很难找到一个地方没有凯罗拉。更重要的是，它不光是代表了一台车，更代表了一套逻辑，一套燃油时代优秀车型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便宜、耐用、省油、稳定。如果只想买一部代步车的话，不出问题，成本低，那卡罗拉几乎就是标准答案。那问题来了，这么样一台燃油时代最优解的车型，为什么会被 Model Y 给干掉了？答案很明显，因为时代变了。2012年，全球的纯电车型的销量不过10多万，而202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已经达到了2354.2万。中国市场更是如此，这2354.2万当中，中国就占了70.3%。新能源车在过去6年时间已经完成了从市占率不足5%到渗透率最高超过60%的一个飞跃。时代的变化速度有多夸张，你可能没什么概念。这么说，2000年，卡罗拉以2500万的累计销量作为史上最畅销的汽车，被载入到吉尼斯世界纪录。换句话说，卡罗拉花了34年才登顶，而 Model Y 2019年正式发布，2020年才开始交付，2023年就把凯罗拉给踹了下来，满打满算也就是用了3到4年的时间。更夸张的是， Model Y 并不是一台便宜的车，它全球的平均售价大概是卡罗拉的2倍，很难想象一台20-30万的车可以拿下全球销冠。为什么是 Model Y 呢？所以如果卡罗拉成为销冠，是一步一个脚印

出来的。那么 Model Y 就是时势造英雄。但是有没有想过啊，现在各家纯电车型卷刀飞起，为什么是内饰简单，做工一般，没有800伏架构和800匹马力，更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的 Model Y 呢？

我们说为什么他是成为小馆啊，首先看到他的本身就是最先用的是制造手机的逻辑造车的车企之一，把汽车从复杂的机械组装变成了极致的电子的集成。 Model Y 就是以此为背景而诞生的。以前大家买车看重的是省油稳定不出问题，传统车企三年小改五年大改就可以了。后来特斯拉意识到未来汽车向智能化、科技感、体验发展，于是率先做到了软件定义汽车，让 Model Y 在内的所有特斯拉车型也可以像手机一样通过 OTA 的持续升级，常用常新。并且特斯拉在汽车上率先引入了生态的概念，它的超充网络从十年前就开始建设，时至今日已经建成了2500座的超充站、12000个超充桩、650座的目的地的充电站，还有专属的特斯拉用户的 FSD 的订阅和买断。FSD 的活跃用户已经突破了110万，这些都是 Model Y 用户体验的重要一环。很多人呢把特斯拉比作苹果，特斯拉之于汽车行业就像苹果之于手机行业一样，充满了创新性和引领性。而 Model Y 就是 iPhone。 Model Y 单看参数和配置，在国内的车型面前呢并不拔尖，就像 iPhone 跑分经常输给各大国产机皇一样，但在生态的加持下体验却是超一流的。至于丰田和它的卡罗拉像什么，就像是诺基亚和它的那些旧时代的手机。咱们再把视角放大一些，从特斯拉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儿。首先呢，他做了一件传统车企很难做到的事儿，那就是极致的标准化。车型少，配置简单，全球统一，不仅没有认知的负荷，你买一台 Model Y 在国内在欧洲本质上没什么差别哈。这对于习惯区别对待的传统车企来说很难做到。所以呢 Model Y 的恐怖之处在于把这些麻烦事儿压到很低，产品线相对简单，认知很统一，价格体系也比传统品牌更透明。它不一定让你最兴奋，但它最容易让你下决心。同时呢，还有生产效率的变革，一体化的压铸、电池的自研、供应链高度整合，让特斯拉的成本不断下降。你会发现 Model Y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哈，那就是卖的越多反而越便宜。2020年首批进口 Model Y 在国内开售的时候，长续航版本的起售价为48.8万，高性能版本的起售价为53.5万。2021年首批国产的 Model Y 上市的时候，长续航四驱的版本定价高达33.99万，如今呢已经降到了31.35万，而入门的后轮驱动版只要26.35万，首付呢79,900，五年免息。即便如此，根据特斯拉2024到2025年的财务数据，他们的单车毛利率依然维持在15%到18%左右，这对于内部臃肿而且效率低下的传统车企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啊，最后就是交付能力了。特斯拉也遭遇过产能地狱，马斯克为解决产能问题，在工厂睡地板更是一段佳话。当然那 Model Y 的销量离不开全球工厂的高效运转，这就不得不提当年的特斯拉看准时机签下了对赌，在上海建厂，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交付，简直就是行业奇迹。如今中国是 Model Y 的最大的单一市场，四成左右的销量都是我们中国贡献的，这部分产能全部由上海工厂满足，并且2025年上海工厂的交付量占特斯拉全球交付量的52%，同时实现超过了95%的零件本土化率，成本和产能的优势就是这么出来的。那接下来我们回到开头来， Model Y 成为全球的销冠这件事儿，表面上看是一台车赢了卡罗拉，但本质上是两套时代逻辑的交替。就像卡罗拉是燃油时代的最优解一样， Model Y 不是电动时代最好的车，但确实适合这个时代的车。所以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 Model Y 卖了多少，而是属于卡罗拉的那个时代正在结束，属于 Model Y 的这个时代正在到来。

艾瑞克啊，他说全凭我们的这种国内的支持的成分，哈哈哈哈，52%哈。

国外52%，大家想想啊，这个占比真的很大。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关于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疑问，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车友的观点和看法。弘扬说，不思进取终将成为过去哈。生活说，特斯拉不打官司不给数据。YYW 说，国内80多万的销量下降到60多万，本质特斯拉这个品牌吸收了大量喜欢合资电车的保守用户，就算这样销量也在下滑，而海外特斯拉几乎是电车里面洋品牌最保守可购买的品牌。你以为特斯拉是为小李这种新势力，其实特斯拉已经成为了丰田大众，10年前买特斯拉的人和今天买特斯拉的人完全是不同的。Bear Artist 说，想给媳妇儿买台电车，纠结 Model Y 还是理想的 i6。 清风明月说，我买特斯拉最后的原因就是国产车去看了，各种优惠，今天不订车还不给你最低价，可能别人买的还比我还便宜，我就感觉自己是大韭菜，不订车不会砍价，基本上拿不到底价，找强哥，强哥可以帮你啊。阿卫说，咱们二手车市场，哎，这个情况也不太明显哈。 AX 说，产品力决定市场销量。邦说，屏幕换挡喜欢教育用户，可能很适合那些被虐的人啊。风说，感觉特斯拉就是数据采集终端以及行走的 AI 的算力单元，每台特斯拉都在采集数据投喂 FSD， 进而成为开发人形机器人的大脑 AI 的服务，所以特斯拉一定规模大，范围覆盖广，势必走低价亲民的路线。WCH 说，卡罗拉花34年登顶累计销量，那 Model Y 花3到4年登顶是1年的销量，这两个时间呢放在一起其实没有可比性，因为时代是不一样的，时代在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心情说，真的不是很懂特斯拉，应该还是粉丝的逻辑。好，关于车方面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我陈嘉庚生于国难，长于国难，所以一生孜孜以求祖国之强大，让中国人民真正过上幸福的生活。
1: 嘉庚先生啊，我们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让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做到了。
0: 是的，主席，从南阳到重庆，又从延安到北京，一路走来，是你们让我夙愿衷肠。中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中国人民也选择了他。
2: 广播剧《江山》，陈嘉庚与中国共产党，编剧全胜、薛伟强，作曲于祥国，导演全胜。第一集。

0: 今日，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首批成员，集中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华侨领袖陈嘉庚设宴并致辞。
1: 抗战32个月以来，华侨捐款20000000元，仅仅南洋华侨资产的1%，我内心不安。此次回国，一是慰劳前方抗日将士，二是要向国人传达我们的决心，为灭贼寇，我们将不惜倾家荡产。
2: 1940年5月31日早晨，陈嘉庚率领南侨慰劳团在赴延安途中，专程到黄帝陵祭陵。黄帝陵所在桥山，山体浑厚，气势雄伟，沮水三面环流，古柏葱茏茂密。陈嘉庚将供果摆上陵前香案，焚香行最敬礼。
1: 中原逐鹿，天下统一，始祖建业，盖世无敌。山岳巍峨，屹立东方，黄河浩荡，哺育文明。世变沧桑，日寇入侵，泱泱华夏，大厦将倾。东北沦陷，国土痛失，琉球台湾气血铁蹄，嗟乎！昔有汉武灭匈奴，今又谁来振臂乎？万众起，抗强敌，收复山河，保我国民！列祖在上，天佑中华，皇天厚土，此心可见。
3: 先生，
1: 哦，铁民啊，我们刚才在皇帝祠内建议参天古柏，古柏旁立有一碑，上写汉武挂甲术，让我感慨颇多。啊，
3: 相传汉武帝征匈奴，得胜归来，曾卸甲于此术。
1: 如今我中华民族更需要这样一位英雄。
3: 蒋公号称他是，
1: 曾经我也一直以为他是。
3: 先生，
1: 重庆是让我失望的，不知延安会不会亦如此。
2: 5月31日下午5时，陈嘉庚一行到达延安。南门外广场上聚集了数千人的欢迎队伍，鲁毅和抗日军政大学的青年学生们在最前面。
4: 陈嘉庚先生，
1: 李璐，
5: 是我呀，陈伯伯。
1: 真的是你？
5: 真的是我。哎呀，
1: 你这孩子，伯伯这些日子四处打听，原来你在这里。哎，
5: 伯伯，我爸爸还好吧？嗯，
1: 他在新加坡都快急死了。我这次回国，他还专门托我找你。
5: 哎，我给爸爸写过信的。
6: 烽火连天，路途遥远，估计是遗失在半路了。
5: 李叔叔，您也来了。哎，
6: 是啊是啊，我现在是你陈伯伯的秘书。嗯嗯。比以前瘦了，也精神了。李璐啊，你现在？
5: 我现在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哎，
6: 以前你在英国学的可是桥梁建筑啊。
5: 抗日救亡，弃笔从戎，我们这些南洋学子也要拿起武器上战场。嗯，
7: 对，我们要到抗日最前线。
1: 哎，孩子们，孩子们，你们都是从南洋来的？
8: 我是印尼来的。
4: 我是马来西亚的。
8: 我和李璐一样来自新加坡。
9: 你们为什么要来延安？
8: 在我们心中，延安就是一个神奇的词，是令人向往的圣地。
10: 对，我们就是来
11: 朝圣的。
9: 我也在报刊上看到过一句流传海内外的话，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看来此话不虚啊。
5: 陈伯伯，您不要担心我，等抗战胜利了，我爸爸会为我自豪的。
9: 好啊好啊，青年

0: 陈伯伯，我们到了。这里就是后沟子村。您这次来不是带着两个疑虑吗？到这里，您就找到答案了。答案？什么答案？这里正在实行解放区的政策，减租减息。哎，赵区长，哎，你们为什么不放手地主家的地呢？爷爷，咱们别去，有共产党给咱穷人撑腰，害怕他地主不成。
1: 就是嘛，那死的呀！鬼子不偷改啊！咱穷人都盼着了。
2: 不是，不知道啊。
3: 乡亲们，乡亲们，现在呀，咱实行的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0: 除了汉奸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投降派之外，只要支持抗日，都是咱团结的对象。
3: 那咱穷人没地，忙活一年也捞不下个剩，是吧？谁还有心思种地？
0: 哎呀，都像寒沙这样懒散了，给地主交足都不够，拿啥支援你们抗日啊？
3: 就是嘛！哎呀，哎，乡亲们。 我这次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咱们编区啊，实行减租减息。
0: 减租减息？
3: 哎，对喽。今年年底给地主交的租减少20%，以后会越减越多。至于你们借地主家的钱，年息一般不能超过1分半。
0: 真的，
3: 当然了，政府还转忙出了关于赈济工作的决定。哎，要是遇到灾荒啊，不仅可以免租，边区政府还要给咱救助。大伙儿说好不好？好，
4: 好。
5: 这个是什么人？
4: 我来介绍一下。
3: 赵区长，这位就是陈家庚先生。哇，哎呀呀，我知道，组织上已经通知了，有贵客来，欢迎啊，欢迎。
6: 赵区长，你好啊。
3: 哎呀哎呀，陈家庚先生，你就叫我赵洋娃好了。
6: 赵洋娃？
3: 哎，我是个孤儿，从小放羊长大，乡亲们叫顺嘴了。
7: 就成了我的名字了。好，赵洋娃，要我说，你这个放羊娃的讲话水平，比重庆那些高官大爵要高得多了。哎呀，可不敢，可不敢。陈嘉庚来到延安，的确带着两个疑虑：一是农民税赋，二是联合抗战。 在重庆慰问考察期间，国民党就此对延安发动了最猛烈的宣传攻势。《中央日报》消息：从1939年开始，陕甘宁边区向当地民众征收的救国公粮连年翻倍。此前的一两年，公粮征收数额每年不过10000多担。
8: 1939年，猛然窜升到了50000多担，边区民不聊生。嘉庚先生，我劝你不要去延安了。
9: 魏文长，这是为什么？我可以负责任地当面跟你讲，共产党是虚伪的，他们不听话，搞谋杀，不抗日。
10: 搞地板，他们的那一套就是骗人，骗人的。1940年6月1日，是陈嘉庚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他在杨家岭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11: 来来来，坐坐坐，谢谢，谢谢。
12: 哎呀，嘉庚先生啊。 延安的条件比重庆差多了，我毛泽东也比不了魏元璋，请你吃饭就委屈在这窑洞前喽。
11: 哎呀，主席，这里很好啊。
12: 哎，嘉庚先生，你看啊，前面是我种的菜地，哎。
0: 这里的好处啊，就是一边吃饭，一边欣赏风景。这个风景啊，就是地里的那些绿油油的青菜。哎呦，可惜没有辣椒啊！来来来，我们开饭喽！
1: 来来来，
0: 啊，嘉庚先生，我这里啊，平日只有菠菜咸饭，今日贵客盈门，特意为陈先生夹了一道荤菜，炖鸡。哎呀，很是抱歉呐，这只老母鸡呀、啊。还是邻居大娘下蛋用的嘞，她知道我今天有宴客，特意送给我的。
7: 毛主席招待的这顿饭十分简朴，却给陈嘉庚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饭后，俩人就时局做了坦诚交流。
2: 谢谢毛主席亲自发电报邀请我。
0: 嘉庚先生啊，听说你来延安受了不少波折呀。
2: 我在重庆的时候，委员长和国民政府是不愿我来的。
0: 哦，我们的这位委员长一定是讲了我们不少话一话吧。
2: 其实我也对目前国共两党的摩擦斗争不理解。坦率讲，我认为共产党应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这也是我此次来的一个目的。国难当头，和为贵。
0: 嘉庚先生啊，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也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并赞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这个先生同意吧？
2: 是的。
0: 但是啊，国民党的顽固派企图限制消灭我们，他们总想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所以呀、啊，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对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予适当还击。我们的政策呀，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啊，进步势力还会受到打击和摧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呐、啊，必将破裂，全国内战亦将再起，抗战前途定被葬送啊！
2: 主席，这也是我和广大海外侨胞最最担心的。
0: 我们要团结，也以实际行动促团结。可是他们呢？经济封锁，军事摩擦，妄图困死我们，饿死我们。这样的政党，如何能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寇？这样的国民政府，又如何挽救中华民族危机？
2: 这次回国，我对重庆是失望的。
0: 嘉庚先生，委员长说我们是骗人的，到底是不是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嘛？先生可以在延安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我们这里是不是像重庆那边宣传的那样啊？
4: 先生，这是毛主席特意派他的警卫员给您送了一床褥子，怕您住不惯，窑洞的炕硬，您的腰受不了。哎呦，您这是怎么了？
2: 铁民，

0: 一个伟人呢，您到底怎么了？同样是正当领袖，一个要靠邻居大娘施舍的一只鸡来招待我们，另一个却然把八万元用在了宴请上，八万元呢？是啊，我们在重庆，大大小小的宴会无不极尽奢华，上梁不正下梁歪。 所以，才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让人痛心和失望啊！
1: 委员长和毛泽东，天差地别。
0: 重庆和延安也是天差地别。哦，就拿住的来说吧，我们住的交际处，已经是延安最好的招待所了，也不过是好一些的窑洞。前些日子在重庆呢。 我们住的嘉陵宾馆，嚯，那是何等的宏伟漂亮！还有嘉陵新村，大佬们一个个富丽堂皇的私人官邸。我问过孔祥熙，起初他还遮掩不说，后来终于承认了。一个长期担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长之职的政府高官，竟公然私营企业搜刮民脂。哼，国民党。
1: 贪污腐化，却非虚传呐！八万元，都是南洋侨胞的倾囊相助，却填不满一群贪官的吃相。田明，我过去一直追随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可是现在的国民党呢？哪一点为民族、民权和民生呢？
2: 一个不为人民的政党如何取信于民，又如何领导人民？这一点，毛泽东远远胜过蒋介石。也许，更大的发现还在后面呢。哎呀，延安都六数日，贾庚先生收获如何呀？
1: 收获很多，有一点最让我想不到，是哪一点？延安城不大，条件艰苦，却办起抗大、鲁艺、陕北公学和女大等十几所学校。参观之后，我没想到在延安会有这么多的南洋华侨子女和集美厦门大学两校学生，更没想到。
2: 我的集美学校学生中，出了抗日女英雄李林这样的杰出人物。青年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啊！
1: 在这一点上，我和主席的看法是一致的。
2: 所以呀，你我才是一见如故嘛！<笑><笑>哎呀，其实啊，我今天是专门来向贾庚先生道歉的。道歉？ 是我们红军八年前在漳州发生的事情。8年前，对，1932年，红军攻下了漳州，为紧急筹措经费，下面没有来得及向上级请示，就砸开了贾庚先生在漳州一家鞋业公司的店门，搬走了店内部分存货，扔地捐款。 结果，红军奏后，不少人趁火打劫，抢走了店内所有胶鞋。啊，
1: 当时形势所迫，可以理解。
2: 我知道此事后啊，深感不安，以后每攻下一城，都以此为例，反复强调城市政策，特别是侨商政策。但是。
3: 对于贾庚先生，却无法弥补了啊！主
1: 席啊，这件事我都几乎忘了。你的坦荡胸怀，令人敬佩。
3: 毛主席，陈伯伯。
1: 哦，李露来了。
3: 是毛主席叫我过来的，对吧，主席？
2: 这几日你这个陪同当的好，要表扬。哦，贾庚先生。 快走了。嗯。
0: 还要交给你一个任务嘞。
2: 任务？保证完成。
0: 好，基层正在宣居，我看正好啊，你带着贾庚先生去看一看，头都宣居啊。
1: 头斗选举？
0: 是啊，魏远章将的民众从来不包括最光大的农民。我们边区发明了一个土办法，这个呀是魏远章做不到的。

0: 父老兄弟姐妹们，过去的农村政权都在地主土豪列省手里，在有钱人手里。现如今，共产党在各村都陆续成立了自己的政权。共产党是解放劳苦大众的，要让穷人当官，让穷人自己舍了算的。 这可是开天辟地的第一回啊！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接下来，选自己的农救会会长、副救会会长。前几天啊，我们征询了大伙的意见，确定了5位候选人，他们就坐在大伙的前面，每个人的后头啊都有个网子啊。那边的棚棚里边有些豆子，都是几家给凑下的啊，有黄豆，还有豌豆，啊，还有红豆。 哎呀，不管啥豆吧，反正都是豆子。大伙觉着谁来当村长更合适，就把豆子投到谁的娃娃里。别看这一小小粒豆子，它可是代表了每个人的权利啊！大伙拿到手里的，那就是金豆豆、银豆豆，一粒粒贵重着嘞。
1: 这可不是小娃娃过家家，想咋样就咋样啊！要把真正有能力带着大家干革命搞繁盛的人给选出来。
0: 哎，这可不是小娃娃过家家，想咋样就咋样啊！要把真正有能力带着大家干革命搞繁盛的人给选出来。哎，这正是场合，那这个，我有大名。<笑>
1: 对对对，啊，在这个场合确实不应该叫人家的红名。
2: 就是
1: 啊，刚才这个刘涵同志问的好。共产党就是让咱穷人当家做主的，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男人有啊，咱妇女也得有。
0: 将来解放了，每个人的权利会更大。
2: 那妇女
0: 是不是也不围着锅台转了，也不看男人脸色了？<笑>这位大嫂问得好啊！哎，过去女人不仅要裹脚，还没个大名啊，处处都比男人矮一头。现在不一样了啊，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不仅在家里男女平等。
1: 在外面，女人和男人一样，也有表决的权利。大家伙也都看到了，我们政府里面八路军里面就有很多的女同志啊。今天我们选村长，明天我们还要选副救会会长，让村里的女人们自己选。哎呀，这正是共产党来了，变了天。
0: 王后，咱们穷人喘气儿也顺畅了，不是？啊！哎，好了好了，咱们开始选举。
3: 陈伯伯，怎么样？
4: 在延安，我看到了真正的民主。

0: 也一定会选择共产党。
1: 延安的所见所闻，我会如实转达给海外侨胞。我要告诉他们，告诉全体中国人民，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江山》，陈嘉庚与中国共产党第一集。剧中人物：陈嘉庚由吴京安演播，李璐由饶敏丽演播，毛泽东由赵玲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马峰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旭峰、孙天琪、王磊、宣晓明、商红、严彦生、杨默、张欣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旁白刘文静，编剧助理全真玉，录音制作房大文。
4: 北京时间13: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一苗壮。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哈
1: 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

0: 别再放皱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1: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夹错葱头，除了家人也就我忍受你。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三八六一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二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高考倒计时了，比孩子努力更重要的是家长的懂事。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想到了这个时候，孩子知识储备基本定型，拼的已经不是脑子，而是心态。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很多家长比孩子还紧张，他们嘴上不说你一定要考好，可那份焦虑和小心翼翼早已写在脸上，渗进空气里。高考的孩子早已懂事，父母越重视，他们越怕辜负，心态反而越容易失衡。知识学校负责教，可心态这一关呢，必须由家长帮孩子稳住。最后的这几天里，比孩子努力更重要的就是家长要懂事了。

别把你的焦虑变成孩子的负担。前些天，我一位朋友跟我抱怨说，他快崩溃了。他的女儿成绩一向不错，可随着高考临近，他发现女儿做题的正确率反而下降了。他很着急，每天盯着女儿问：“这套卷子做了吗？那套错题弄懂了吗？你到底行不行啊？”女儿变得越来越沉默，吃饭也不说话，回到房间就关门。前几天女儿突然对她说：“妈妈，你别管我了，我不想考了。”她一听这话就慌了。我就问她：“你知道你每天问那些话传递给女儿的是什么吗？不是关心，是压力。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情绪传染，父母的焦虑情绪会像病毒一样不知不觉地传染给孩子。你以为你在关心他，实际上你在加重他的恐惧。高考前几天，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他们已经背负了多年的期待，背负了老师的嘱托，背负了自己对未来的憧憬。你再多说几句，可能就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懂事的家长会在这段时间里把自己的焦虑咽下去，把担心藏在心里，把笑脸挂在脸上。你要知道，孩子比你更想考好，孩子比你更紧张，孩子比你更害怕失败。你的任务不是督促，是托底，别让自己的焦虑毁掉孩子的10年寒窗。

别把关心变成打扰。很多家长有个误区，觉得高考前这段时间要多关心孩子，多问问孩子的需求，于是呢每天送牛奶，送水果，送夜宵，一会儿问渴不渴，一会儿问饿不饿，一会儿问累不累。你以为你是在表达爱，实际上你是在打断孩子的专注。 高考最后几天，孩子们的复习节奏已经很紧了，每一分钟都很宝贵，每一次进入专注状态都需要时间。你频繁地进出他的房间，频繁地问东问西，他的思路被打断，情绪被干扰，效率自然就下降了。这时间呢，该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饭做好了放在桌上，水倒好了放在旁边。 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空间，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复习，这就是最好的支持。这时候少做一些胜过乱做一切。

别让反常变成压力。有些家长觉得高考是大事，家里得配合一下，于是突然把电视关了，突然说话压低声音，突然走路蹑手蹑脚，突然变得无比温柔。更夸张的是，有的家长突然给孩子换食谱，今天炖这个汤，明天补那个营养，恨不得把所有好东西都塞给孩子。结果呢，孩子反而更紧张了。为什么呢？因为太反常了呀。你突然的改变，他看在眼里，想在心里。爸妈这么紧张，我要是考不好怎么办呢？这就等于变相给他增加了压力。懂事的家长会保持生活的常态，平时怎么过日子，现在还怎么过日子。该看电视看电视，该说笑说笑，该散步散步。高考前，家庭氛围越正常，孩子心里就越放松。至于饮食，更不要突然大补，突然改变饮食习惯，容易引起肠胃的不适，万一吃坏了肚子，得不偿失。保持清淡，营养均衡就好，和平常差不多就行了。

第四点就是别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前几天呢，有一个高三的孩子给我留言说，爸爸妈妈天天跟我说谁谁家的孩子模考又进步了，谁谁家的孩子已经被保送了。我知道他们是想激励我，可我真的好烦。我知道这类父母不在少数，但这种比较在任何时候都是伤害，在高考前更是致命的。每个孩子的学习节奏不一样，有的早发力，有的后劲儿足。你拿别人家的孩子跟你自己的孩子比，除了让他自卑、焦虑、厌烦，没有任何正面作用。考前几天，孩子的自信心比黄金还珍贵。他需要的是肯定，是鼓励，是你告诉他，不管结果如何，你都是爸爸妈妈的骄傲。你说一句你行，比你说一百句你要向谁谁谁学习都有用得多。懂事的家长会关掉比较的开关，打开欣赏的眼睛，多看孩子的优点，多回忆孩子这些年的努力，多肯定他一路走来的不易。当你不再拿他跟别人比的时候，他才能专心地做最好的自己。第五个，别把高考当成唯一的出路。有一个现象我观察了很久，越是把高考看得比天还大的家长，孩子的心态越容易出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孩子承受的不是一场考试的压力，而是一整个人生的重量。你天天跟他说，考不上好大学，这辈子就完了。你说这话的时候，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你把高考当成了生死之战，背上背着的不仅是自己的人生，更是全家人的希望。这么大的压力，他怎么可能轻松上阵呢？懂事的家长会告诉孩子，高考重要，但没有那么重要，它只是人生的一次选择，不是唯一的出路。我见过太多高考失利的人，后来照样活得精彩。人生是一场马拉松，高考只是其中的一个补给站，跑得快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一直在奔跑。当你把高考的重要性降下来，孩子的压力才能够降下来。压力小了，反而更容易发挥出正常的水平。

接下来，其实我们家长要做什么呢？做好后勤，别邀功。首先，保证孩子的睡眠。这段时间呀，不要再熬夜刷题了，每天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睡眠不足，记忆力和注意力都会下降。其次，注意饮食卫生，不吃生冷、不干净的食物，不吃路边摊儿，不为了激励孩子而刻意吃得太丰盛。这时候拉肚子太耽误事儿了。第三呢，帮助孩子准备好考试用品，准考证、身份证、2B 铅笔、黑色签字笔、橡皮、尺子、手表、透明文件袋等等等等，提前准备好，不要等前一天晚上才手忙脚乱。第四呢，熟悉考场路线，提前去看考场，计算好路上的时间，考虑好交通工具。如果开车送考，提前规划好停车点。第五，就是要帮助孩子调整生物钟，这段时间按照高考的时间来安排作息，让身体提前适应。这件事情做好了，你的任务就完成了。千万不要反复跟孩子强调，你知不知道妈妈为你做了多少，你不好好考对得起谁呀？懂事的家长呢，付出不挂在嘴上，只放在心里。

最后我想说，在这几天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给孩子一个拥抱，给自己一个交代，不是那种敷衍的拍拍肩膀，而是认认真真的看着他的眼睛抱抱他，告诉他不管考得怎么样，爸爸妈妈都爱你，告诉他这12年的努力你辛苦了，告诉他考完试我们一起去吃顿好的，去你想去的地方玩。你知道吗，很多孩子缺的不是能力，而是底气，而最大的底气来自父母无条件的爱。当他知道高考不会改变父母对他的爱，他就有了轻装上阵的勇气。最后这几天是孩子的几天，也是你的几天，你们各司其职，一起走过 这最后的冲刺。等到高考结束的那天，你看到孩子走出考场，不管是笑还是哭，你都可以坦然地迎上去给他一个拥抱，因为你知道你做了你所能做的，他也做了他能做的，这就够了。高考只是一张卷子，而你和孩子之间的爱是一辈子的事。

高考这场漫长的马拉松终于到了最后的几米，对孩子而言，这是12年寒窗的终章，对家长而言呢，这是一场关于克制、陪伴与信任的修行。很多家长认为最后关头要拼尽全力推一把，却不知真正的助力往往藏在那些不做什么的清醒里，藏在那些润物无声的温柔里。家长最该修炼的是情绪的稳定力，你可以在深夜辗转难眠，可以在心底反复祈祷，但请一定不要把这份忐忑写在脸上，挂在嘴边。孩子的感知力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敏锐，你眉头的一次轻皱，语气里的一丝迟疑，饭桌上的一段沉默，都会被他们悄悄捕捉，悄悄放大。与其反复叮嘱别紧张，不如用平和的神态，如常的话语告诉孩子，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你只管安心地往前走。还有就是家庭氛围的松弛感是孩子最好的定心丸，不必把家变成肃穆的考场，不必全员晋升，步履轻盈，该做饭时做饭，该聊天时聊天，偶尔的笑声反而比绝对的安静更让人安心。反常的小心翼翼只会提醒孩子，这场考试无比重要，我不能有半点差错，而如常的烟火气才能让他明白，哦，高考只是生活里一件需要认真对待的事，不是决定一切的审判。饮食上更是如此，清淡均衡，干净卫生就好，突然的大补不仅加重肠胃的负担，还会平添心理压力，平稳比丰盛更重要。第三点，沟通的分寸感在这几天里尤为珍贵，少问成绩，多问状态，少讲大道理，多做倾听者。不要说你一定要考上某某某大学，不要说我们全家都指望你了，这些话看似激励，实则是把全家的重量压在孩子一个人肩上。你可以说你已经很努力了，爸爸妈妈都看在眼里，可以说不管结果怎样我们都在。简单的肯定与接纳就是孩子最需要的底气，当孩子偶尔烦躁、沉默甚至发脾气时，不必急着纠正，给他一点空间，允许情绪自然流淌，这也是备考的一部分。最后呢，我们就是要做扎实的后勤，不邀功不张扬，提前整理好准考证、身份证、文具等物品，多备一份复印件以防万一，提前熟悉考场路线，规划好出行时间，避开拥堵路段，配合孩子调整作息，跟着高考时间校准生物钟，保证睡眠充足，不熬夜不早起，让身体和心态都处在最佳节奏里，这些事不用反复提及，默默就好，就是最踏实的支持。你的付出孩子的心里都懂，不必挂在嘴边增加他的愧疚感。我们也愿所有的考生笔锋所至，梦想开花，愿所有家长静待花开，温柔相伴，等到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所有的努力都有回响，所有的陪伴都有温柔的结局。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1: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1: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1: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4: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最近被听到了一件事情给惊艳到了，一个许久不见的家长，一年前见他和一年后见他，简直像变了个人。一年前见他时，他因为儿子学习状态太差，沉迷手机不自律的问题，跟我诉了很久的苦，满脸的苦相。一年后再见到他，聊起他儿子时，他的神情既欣慰又兴奋，满脸喜色，整个人气色特别的好。我当时心中就特别的纳闷，他儿子这是终于开窍了，发狠了，努力了，又争取做个让妈妈顺心的好宝宝了吗？还是他跟我一样，人到中年认命了，摆烂了，孩子已经这样了，不能因为恨铁不成钢再把自己也搭进去吧。看我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咂嘴，他急忙开口说，我之前也是没招了，所以我找了很多养育类书籍去看，最后试着按书中说的重养了一遍儿子的主体性，这才让他终于开窍，开始努力向上了。

主体性这个词，我最近也在网上刷到过很多次，但还是有点纳闷，它怎么和孩子开窍扯上关系了呢？好在之后我耐下心听他讲完了宠养儿子的经历，这才发现终究是我浅薄了，看得少了。不开窍的背后是孩子的主体性缺失。他说最开始意识到儿子出问题是因为三件事。第一件事，有次写作业时，他儿子发了一小会儿呆，他立马忍不住上前给儿子讲了一大堆道理。他儿子厌烦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就去写作业了。第二天吃饭时，才突然来了一句：“妈，你们大人真的很烦，我太累了，写作业前发呆一会儿，怎么在你眼里就成了十恶不赦呢？”说完，他正准备苦口婆心讲一下自己是为了儿子好，但他的儿子直接拿起碗去了卧室。第二件事呢，他的儿子从初一有了自己手机之后呢，就经常熬夜刷手机，连续几次偷带手机去学校后被老师请了家长。他转头找了一堆手机是如何毁掉孩子的，沉迷手机一时毁掉孩子一生的文章转发给儿子看。他期待儿子如梦初醒，大彻大悟，可他儿子压根儿不当回事，继续自顾自地玩手机。第三件事呢，有一次听学校举办的讲座，专家在台上提到现在的孩子的四无现象：学习无动力，对真实世界无兴趣，生命无价值感，社交无动力。他突然意识到他的儿子呀，每一条都占了。发现问题之后，他也曾想把一切都归因到孩子年龄还小，是不是还没有开窍上面，但又隐隐觉得开窍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或许背后还有本质原因没有意识到。这部书中自有他想要的答案，在翻到主体性这个词时，他自己倒先开窍了。根据心理学中的自我决定理论看，一个有自主感、胜任感、归属感的人才会有内驱力，而自主感就是主体性的关键。简单说，表面上看，他的儿子是还没开窍，不爱学习，沉迷手机，出现了四无现象。那么本质是什么呢？他的儿子缺少自主感，丧失了主体性，导致内驱力全无。那么带入他儿子的心理就是，首先，我做什么都要听爸妈的，我必须要符合他们的期待，但我不想，那就随便什么都行。第二，我什么都做不好，那不如躺平摆烂咯。第三，我自己的想法感受不重要，那我不如不说不沟通。当一个孩子的自信、自尊、自主的地基逐渐崩掉之后，他的主体性就会一点点的消失。最可怕的是，主体性缺失不容易被发现，但因为主体性缺失，最终出现的三种极端问题却会让父母抓狂不已。哪三种呢？第一，孩子看起来听话懂事，是父母和别人眼中优秀的代言人，但内在却是一个空心人。第二，孩子习惯性委屈，忽略自己，习惯性讨好，迎合别人，没有自我，越长大越明显。第三，孩子遇到青春期这个特殊阶段，会突然出现过度叛逆的情况。

那么父母的哪些做法会加速孩子主体性的消失呢？重翻规训与惩罚这本书再次被这段话触动。家庭是社会微观权力的最小载体，社会将家庭神化为爱的港湾，实则是把权力规训藏在亲情里。父母对子女的管教、期待、道德绑架本质都是权力的较量， 是为了让子女按照自己的预期成长，完成自己的利益诉求。反观孩子的主体性消失，其实就是孩子在和父母的博弈中失权了。因为失权，低自我价值感，最终陷入内耗空虚，表现出无内驱力。而此时在家长的眼中，却会觉得孩子是不是还没开窍，是不是在等等。 某个时机到了，孩子就会突然灵台一清，瞬间开窍，积极向上了。父母的想象总是很美好，但孩子的打脸也会来得又快又狠。就像前面我提到的这位妈妈，虽然我和她之前的接触不算太久，但见微知著，从她和她儿子之前的很多相处当中，基本也能预见她的儿子之后会出现的问题。 比如这三种会加速孩子主体性消失的错误认知，在他和他儿子的相处当中几乎都出现过。第一就是过度控制，导致孩子失去决定权和自主权。比如孩子写作业时必须先写哪科，出门前必须先穿什么再穿什么，和朋友的每条聊天记录都要翻着看一遍。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 或者暂时无法权责一致的行为，适度的管是父母对孩子的负责，但什么都要管，就是在用控制剥夺孩子自我选择和决定的能力。那么第二种就是太多主观和负面评价，导致孩子的自我评价体系崩塌。就像这位妈妈，她说自己之前特别完美主义，看不得孩子有一丁点错误缺点。 他的儿子一年级写作业时，但凡有一个字儿不符合他的要求，他都会撕了让儿子重做，一遍遍的骂：“你为什么总是不认真？你为什么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让父母省心呢？”次数多了，他的儿子也崩溃反抗过，但当时他的儿子年龄小，哭完了还会乖乖的继续重写。一个主体性强的孩子一定是自信且自我价值感很高的。 如果父母总是按照自己的期待、喜好去评价、要求孩子，或者总给孩子贴负面的标签，当孩子的自我评价系统出现问题，觉得怎么做都无法让父母满意，他们就会不断的对自我产生怀疑，甚至绝望。那么第三个会让孩子主体性消失的行为，就是对孩子情感和感受的忽视。 让孩子习惯不被看见和不被重视自我感受。想起这位妈妈对我说的一句话，我测过 MBTI， 我是个 T 人，是理性思维，所以我以前对儿子的要求是不可以哭，不可以放弃，不可以被情绪左右。这种养育思维也不能说绝对就错，可是任何事都应该符合特定的情境。 当孩子受挫时，先接住情绪，告诉孩子可以相信和先照顾好自己的感受，再鼓励引导孩子继续尝试。有时候或许比直接漠视孩子的情绪，直接判定孩子太感性，让孩子立马重整旗鼓，像个人机一样继续前进，更有温度。所以你看， 很少有孩子生来就缺失主体性，反而很多孩子是在父母的错误养育方式中一点点的丧失主体性的。

那么既然主体性才是开窍的关键，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孩子重建主体性呢？我觉得有四个方法很重要。第一个，让孩子真实的成长。当一个人能在一段关系中自由表达的时候，这意味着他是在做自己，否则就是在扮演一个假人和好人。第二，就是允许孩子在原则内不听话。越是主体性强的孩子，越是有主见，越会不听话，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体系中，是我能行，我选择，我值得，而不是我不能，我是错的，我不值得。不触犯原则的前提条件下，能被允许不听话的孩子，主观能动性更强，也更喜欢去尝试。尝试了，经历了，反思了，孩子才能被培养出勇气、冲劲儿，还有力量感。第三，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正面管教当中写过，传统的管教方式关注的是教给孩子不要做什么，或者因为别人是那么说的而去做什么。正面管教关注的是教给孩子要做什么。那么放到主体性这里，同样也是一样的。如果什么事都让孩子被动接受，就会削弱孩子的主体性。鼓励孩子去主动积极的参与者，反而会激发出他们的主体性。第四点，不评价，少说教，多引导，多以身作则。父母总会忍不住评价说教，其实也不是父母的错，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养育责任人，有了责任难免会规劝。但问题是，不是所有孩子在每一个时刻都需要父母一遍遍的去讲大道理。与其说太多，管太多，反而招孩子烦，不如关键时刻说，必要时刻管，其他时候呢，就只多一些以身作则和不动声色的引导。人民日报曾经发文说，每一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孩子或早或晚，总会遇到开窍的时机。父母用正确的养育方式培养好孩子的主体性，帮助孩子生长出让他们能自主、自由、自如掌控自我人生的能力，那么开窍就不再是时机的问题，而是用心了，时间到了，花就会自然盛放的必然。

北京时间15:52，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最后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江滨南路朵林寺路口往泉州方向发生了事故，占用了左一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昨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啊，昨天呢我们各个学校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热闹。为了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在晋江的很多的一些幼儿园、小学也都陆续开展了各式各样有趣的庆祝活动。那在昨天呢，我们也走进了晋江市的潘靖实验小学，有做了一场文化威荣站的共建活动。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的闽南文化的活动展示，也在当天呢一一的举行。那么在昨天上午，像晋江市这个第二实验小学举办的是庆六一第24届的校园文化艺术节暨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启动仪式，在我们晋江市的祖昌体育馆举行。每年这个二小啊，它的这个校园文化艺术节还有包括它校运会呢，都会在这个体育馆来举行，都非常的盛大啊。那么在昨天的这个活动呢，在明月合奏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当中呢拉开了序幕，随后学生们也是依次带来了舞蹈《茉莉花开》，还有经典诵读《长征颂》，以及管乐合奏《号角与胜利》《红色剧场》《朝东楼的抉择》等12个精彩节目，还有像高甲新艺啊、南音、非洲鼓以及人机共舞等一些节目也是丰富多彩，展现了二小集团各个校区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还有孩子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另外，像我们晋江电视台昨天也报道了晋江市的第八实验小学，他们举办的活动叫德雅少年看见成长，德雅少年宫文艺汇演在学校的大礼堂举行，演出呢是以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作为主题，通过了管弦乐还有舞蹈朗诵等多种的艺术形式，让孩子们在艺术的熏陶当中欢度六一。那么在昨天上午呢，晋江市的平山实验小学举行的是第14届的校园文化艺术节暨学校少年宫成果展活动。晋江市平山实验小学的校友洪文笔向母校捐赠了国家安全部授予的三等功勋章，还有三等功的荣誉证书等三件珍贵的宝物。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艾比亚加尔牙的精神内涵，也为全体平山少年树立了最可敬可学可追的榜样。随后平山实验小学的同学们也是轮番登场，带来了一系列丰富的活动，还有一些精彩节目，像管乐团合奏的爱拼才会赢爱变啊加呀，还有舞蹈中华孝道以及南音春光明媚。那么我们昨天呢，晋江电视台也走进了内坑中心小学的美美校区，他们学校举行的是同心向美快乐成长庆六一的主题活动，全校师生共同参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游园会。那么在当天上午呢，游园活动在操场火热的开启，活动设置了摸石过河，还有蛋壳投球以及穿越丛林等八大关卡，兼具了趣味性和挑战性。同学们手持积分卡踊跃闯关，在协作和比拼当中呢，锻炼胆识，收获快乐，校园化作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与此同时，内坑镇的教育发展促进会还有丰伟村的教育促进会呢，也为全校的学生啊精心准备了节日的礼物，传递了对少年儿童的关爱和祝福。那么6月1号，梅岭街道的桂华中心幼儿园举办的是依法育幼守护童真六一国际儿童节文艺汇演。在演出的现场呢，梅岭街道的桂华中心幼儿园的小朋友们着装非常的亮丽啊，神采飞扬，舞蹈带来的是时光森林，还有合唱如愿、闽南童谣串烧等16个节目轮番上演。小朋友们用动听的歌声、优美的舞姿还有动人的笑容尽情展示自我，感染着现场的每一个人，赢得了台下的阵阵掌声。6月1号上午，安海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结合了学前教育宣传月工作要求，在儿童节当天开展的是以六一摊好
摊开玩，好事正发生。其实它是有一些谐音梗了哈，为主题的一个创意义卖的义卖的一个市集活动。那么在当天上午的9:30，安海实验幼儿园总园创意义卖市集呢，是在熙熙攘攘的亲子互动当中正式开张。小朋友们化身了摊主，热情揽客，家长则是从旁边协助，促成了交易。整个市集商品呢也是琳琅满目，蔬菜、水产、小吃、玩具、手工艺品一应俱全。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传统的项目，像投壶啊、套圈啊、幸运大转盘这些游戏区，就是游园活动了哈。孩子们可以通过一些游戏来获取奖品。同去彩绘摊前，大班的小朋友们更加是直接化身美妆达人，上手呢给客人制作美美的装扮。那么我们晋江的永和镇的伦丰幼儿园在6月1号上午呢，举行的是玩转六一乐成长5天快乐周开幕仪式啊，所以不仅仅是六一了，接下来他们也有一系列的童玩活动。开幕仪式上呢，各个年段的小朋友们带来了活力十足的快闪的展示，有可爱的小鸟，有快乐 open， 有疯狂动物城等快闪的展演轮番上演。孩子们用稚嫩可爱的动作，还有灿烂自信的笑容，展现的是童真童趣，也点燃了现场的气氛。幼儿园老师们带来的舞蹈《上春山》，轻盈优美的舞姿赢得了孩子们阵阵掌声，师幼同台共同庆祝，让这个六一呢更加的温馨和难忘。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湘等安平桥在六一期间哈一系列的这个活动举行的一个情况。像在5月26号的时候呢，我们的湘等安平桥文化威荣站揭牌仪式是走进啊晋江市的第60燕幼儿园。在这场活动当中呢，有一系列的这个配套啊，包括我们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湘等安平桥文化威荣站和罗山街道教育中心、晋江市第60燕幼儿园共建的一个揭牌仪式，三方携手共建校园乡土文化阵地。而且呢，在当天这个活动也是同步启动了2026学前教育宣传月、晋江市的第60燕幼儿园第三届食品文化艺术节，还有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同步成立。在活动现场呢，晋江市第60燕幼儿园的副园长洪非凡围绕守护数字时代童真童年致辞倡议，全面展示了这个学校啊作为晋江市闽南语文化传习点幼儿园，在园内开展了闽南方言课程的一些情况啊，包括一些喜文化呀，还有非遗启蒙育人的育人成果啊。在当天活动当中，孩子们还带来了丰富的闽南文化主题节目，涵盖呢这个闽南歌曲家教啊，还有本土童谣，就是埃及藏金刚，还有头海狼，非遗戏剧呢，海岭翁耍青鸡。这个可以说是小朋友非常的可爱哈，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了。我们也通过这个闽南文化进校园去倡导哈，更多的一些乡音相关的一些活动的展示，包括非遗文化的一些布设哈。那么晋江市第60燕幼儿园的副园长洪非凡他也表示啊，幼儿园呢依托罗山这个本土的民俗，还有食品的文化以及喜文化一些特点哈，来联动媒体深耕方言美育，让闽南文脉可以代代相传。另外我们在采访当中了解到啊，晋江罗山的这个街道教育中心副主任洪梅竹他也有谈到了乡土文化传承是家校社媒共同的一个事业，那么未来将会持续的来做优闽南童谣的特色课程，打通校园社区资源联动渠道，也让更多的一些啊这个学校的一些闽南文化哈，可以通过我们乡的安平桥这样的一些媒体的平台去展示出去，让孩子们可以在学校里面学会讲闽南语，牢记家乡情，传承闽南魂。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通过多方联动，让适宜文化、非遗文化、闽南乡韵扎根学前教育，然后来助力一下我们晋江就是打造啊这个闽南文化的这个样板城市建设的一系列工作，可以更好的去擦亮我们晋江乡土育人品牌，更续闽南的千年文脉。

好，那么在六一节期间呢，我们也有一个哈，就是闽南文化进校园的活动。这一次携手的是晋江市的第三实验幼儿园，还有包括我们也邀请啊，这个闽南四句的原创写手柯清白老师来创作闽南童谣，用童声来演绎童声的这个闽南童谣是非常有趣味性的。而且我们这一次啊，选取的是小一班的小朋友们，就是他们其实是非常小的，可能有的人说，哎，他们念的不是那么的地道和标准，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要推广的一个意义啊，让小小的这个小朋友们，他们可以从小就接触到闽南童谣，让他们可以学会说闽南话。这首作品写得非常好啊，是这么有意思的，我也想通过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闽南童谣作品的主题叫李洞坚儿童节，作者呢是柯清白老师。我用闽南语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李洞坚真欢喜，今仔三朝透早起，你看我，我看伊，你看我，我看伊，三个斗阵最游戏。李洞坚真欢喜，今仔手卡头起起，你问我，我问伊，你笑我，我笑伊，糖仔饼啊。归嘴边，李洞坚真欢喜。

各项游戏都趣味，你抓我，我抓伊，你接我，我接伊，天卡日头落山边，儿童节真欢喜，各种节目也稀奇，你跳舞，我扮戏，你唱歌，我吟诗，大人囡仔笑眯眯呀，笑眯眯。孩子们念起来啊，虽然没有那么的标准，但是也充满了童真童趣啊。孩子们传唱柯金白老师原创的这首闽南童谣《儿童节》，节奏非常的轻快，而且呢听起来也是尽显了闽南的童趣，非常的应景，刚好结合这一次的六一儿童节，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我们作为啊，就是来助力哈我们晋江市打造闽南文化样板城市的一个举措。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走进的这些学校都是我们晋江市的闽南语文化的传习点，包括我们晋江市的第六实验幼儿园，还有我们共建的这个晋江市的潘靖实验幼儿园，以及我们携手的晋江市的第三实验幼儿园，都是我们的闽南语文化传习点传习校啊。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的副园长何秋红分享了学员闽南语传习的办学特色、课程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和育人成果。他也表示，学员紧扣晋江市建设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三年行动方案，构建的城市的这个环境浸润啊，还有这个课程渗透啊、活动深化、辐射推广四维闽南语文化传习体系，让闽南童谣真正的融入孩子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在课程当中，他们也有每周开展这个闽南童谣的游戏课程，依托一些线上的 APP， 有开展200多首的线上课程，实现线上线下联动教学，让孩子敢说爱说会说闽南话。那么在活动开展当中的学员也是坚持啊引进来走出去的模式，邀请了我们的南音还有安海的梭罗莲等非遗艺人入园授课，组织孩子们走进吴林古村落闽南民俗馆去开展研学活动，也在一些暑假把闽南童谣呢带上了新加坡的国际舞台，让本土文化呢走出国门。在校园文化建设、非遗课程落地、闽南语的课堂教学，还有这个童谣原创创编啊、赛事展演方面呢，学员的成果也是非常丰硕的啊。作为晋江市级的闽南语传习点，学员的这个成果啊，在全省推广，像童话、童谣这些教材也被很多的园所借鉴，相关的教学的成果呢，荣获了福建省的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的一等奖，多次呢开展了专题培训，还有交流展示，也吸引了上万人参与学习，示范辐射作用非常显著。学员会继续的来强化师资的培训，深化家园社协同，让闽南童谣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也让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

那么昨天在六月一号呢，因为我们活动也是特别的丰富啊，最近在六一期间我们就策划哈，就是开展了好几场的线下活动，也拍摄了相关的一个视频。昨天上午呢，我们走进的是晋江市的潘靖实验小学，做了一场相等安平桥文化威容站揭牌仪式和闽南文化的一个展示哈。那么当天他们也有举行了一系列的一些主题活动。在昨天这个六月一号呢，展示的一些闽南文化活动包括了南音，还有闽南童谣。这首闽南童谣也串联了我们泉州22个市一点，然后有传统武术的展示啊。此外呢，在当天也举行了一系列的像国旗下讲话呀，升旗仪式啊，还有这个就是入队仪式哈，这个红领巾入队仪式，然后呢也开展了这个表彰活动，比如说表彰的这个人能少年，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这个表彰活动，还表彰了这个家委啊等等哈，一系列的丰富的颁奖仪式举行。在昨天的现场啊，这个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的副校长陈明发老师啊，他也是郑重宣读了我们共建方案，然后呢就是明确了双方依托这个媒体的平台优势，去挖掘更多的校园闽南文化，来挖掘我们少年文化的风采，打造具有我们乡土一些特色的校园文化的传播阵地。那么揭牌仪式之后呢，也是有点亮合作的环节，我们在现场有共同点亮合作灯，标志着校媒家三方聚力哈，点亮闽南文化的传承之路，携手共护文脉薪火相传。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副校长陈明发他也表示啊，这一次跟我们晋江市融媒体中心相等安平桥共建文化威容站呢，也是学校闽南文化传承工作至关重要的一次扩音和链接。那么长久以来，这个学校也是深耕本土的文化教育，常态化开展像童谣征集啊、南音社团研学啊，还有这个木偶非遗体验，所以他们学校也有建设的这个图书馆，有非遗馆哈，让闽南文化可以浸润学生的日常成长，但是以往的一些文化实践大多是在校园内部，希望呢能够借助媒体的力量更好的传播出去。那么像家委啊，家委呢这个张庆瑜他说呢，始终真切感受到这个家校共育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强大力量，那闽南文化呢也是本土根脉，是晋江人代代相传的精神底色，文化传承从来都不是单方的坚守，而是家庭学校社会的同心同行，唯有三股力量紧紧的拧成一股绳，以校园为育人的主阵地，以家庭为涵养沃土，以社会为传播平台，才能够让闽南乡音还有民俗文化传统的美德在孩子们心中深深的扎根下来，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代代传承。那么作为学校的优秀学生代表大队长吴雨希他也表示，在学校里啊可以随时随地感受到非遗文化呀、闽南文化的魅力啊，那么课堂上呢聆听这个南音，然后学习木偶，学习一些闽南的俚语俗语，他也在学习过程当中加入这个南音社、闽南语的吟唱社，在一次次学习吟唱还有体验当中呢，爱上了闽南的传统文化，而且他还说和同学们一起都在沉浸式的感受本土文化的底蕴和美好，心怀热爱，心怀期许，希望未来自己呢作为一名六年级的这样的一位学生，即将要深入到这个初中了，以后呢要继续的做好一名优秀的闽南文化传播者，带着家乡的文脉，带着闽南的古韵，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也让更多人读懂闽南，爱上闽南。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相等安平桥文化威容站走进的是我们晋江市的这个闽南语的传习校之晋江市潘靖实验小学，我们也希望能够挖掘更多的校园文化啊，去深耕我们基层的一些这个闽南文化进校园的相关活动，可以更好的聚焦少年风采，深耕本土文脉，让童声传乡音，让古韵润童心，也让千年闽南文化在少年传承当中呢，焕发出全新的时代风采。

是的，那么少年是我们祖国的未来。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呢，习近平总书记也给中共一大纪念馆还有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了亲切的勉励，并且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啊，今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也希望呢，就是大家啊可以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当中呢，可以跑好历史的接力赛。从这个节日里饱含深情的嘱托，到考察调研时候的真挚关怀，总书记的温暖话语也激励着广大少年儿童如小树苗一般的茁壮成长。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年十五五规划纲要呢设立了专节部署，强化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一系列的扎实举措，其实也在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培土固根。习近平总书记说呢，对孩子们说哈，他说我在你们的脸上看到了希望，祖国和民族的希望，美好的生活属于你们，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们。少年有志，国家有望，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全国各族少年儿童怀揣梦想，砥砺品格，必将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那么在六月一号的时候，我们泉州市领导呢也是有纷纷的到一些学校啊去进行送祝福和关怀，像昨天呢，2026年泉州市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少先队主题对日活动，也是分别在泉州的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还有泉州市特殊教育学校举办。那么泉州市领导参与了现场的活动，而且呢参观了少先队员的手工作品展、残障少年儿童展，这个相关的一些艺术作品展。根据了解啊，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还有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持续推动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的相衔接还有相贯通。那么今年的六一期间呢，我们泉州市团市委还有泉州市的教育局以及泉州市的少工委也在全市的少先队组织集中开展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主题对日的活动，教育令广大的少年儿童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是的，那么最近呢，关于这个庆六一的一系列活动呢，都纷纷的举行哈。对于儿童呢，如何正确的来使用一些手机啊、iPad 啊，还有一些防诈的宣传呢，也是陆续的开展。到底什么是电信网络诈骗哈？冒充熟人、游戏充值、中奖陷阱等，牢记不听、不信、不转账防骗的口诀。泉州市的公安局也开展了一系列的反诈活动，而且呢，结合这个反诈的 IP 全童童，分局的这个民警呢，也在现场啊，给家长啊，还有一些孩子们开展了生动有趣的反诈微课堂，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对于这个反诈这个方面能够提高一些意识。是的，包括学校呢也有陆续啊开展相关的一些活动宣传，以及像消防安全啊还有夏天的这个溺水安全哈、啊，都不断的在强化这个方面的教育。当然了，作为家长也好，也期待呢跟学校能够实现共同的这个家校共育哈、啊，对孩子的这个安全问题啊、反诈、法律等等各方面的意识能够不断的提升。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0: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1: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我们再来刷新关注一下我们相等安平桥文化威容站哈，各个这个社区啊、学校啊、景点哈，他们在六一期间都有相关的哪些活动啊？像我们青阳街道的小生社区啊、小生社区呢举办的是有关于非遗方面的一个活动啊。为了传承非遗文化，让社区儿童在动手实践和趣味体验当中去感受闽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度过一个快乐而且有文化味的六一儿童节。那么我们小生社区呢，是由晋江市妇女联合会指导，青阳街道金朝创客妇女联合会、小生社区居委会，还有小生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小生社区妇女联合会、小生社区团支部、小生社区第四网格党群服务站主办，晋江市妇联白兰花家庭驿站小生社区承办，还有中共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小聪校区的支部委员会协办了一场童声唱闽南巧手惠瑞寿六一非遗童趣嘉年华活动，一共呢有20名的社区儿童参与了这一次的活动。古韵呢传童趣，童谣润童心。活动开始呢，社区通过了 PPT 还有趣味视频，向孩子们介绍了闽南童谣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孩子们认真学唱了听哦哦，还有罗词啊、曾碧康这些经典的闽南童谣，清脆稚嫩的童声伴着闽南语的独特韵律萦绕现场，沉浸式的学习体验也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了闽南文化的美好，厚植乡土情怀，增强对闽南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童谣学习结束之后呢，趣味满满的童谣模仿秀瞬间也是点燃了现场的气氛，孩子们纷纷登台，用软糯的还有稚嫩的闽南语演绎经典童谣，配合灵动的一些动作开展了角色扮演，大家或是模仿小老鼠偷食，或是效仿猪八戒担水，现场呢充满了童真，笑声连连，也让孩子们呢在欢乐当中哈，真切地了解到我们闽南民俗的鲜活和灵动。热闹的童谣互动之后呢，活动还进入了非遗彩绘的活动的环节。这次探秘的是闽南古厝的建筑之一，就是我们的滴水兽的文化。社工呢详细讲解了滴水兽的造型特点、排水功能，还有辟邪纳福的吉祥的寓意。孩子们呢也是一笔一画的绘制哈，非常非常的有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儿童节，我们小生社区的亲子活动啊，以这个闽南文化为核心，包括闽南童谣，还有这个滴水兽的非遗彩绘，可以说呢，让闽南文化根植童心，也传递了社区的温情，非常有意义。

好，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一次的六一儿童节呢，我们这个文化特派员，因为是作为文化特派员啊，派驻我们安海的西安村。那么我们在六一期间呢，也有举办这个美食分享会，派送卡通造型气球，让孩子们呢在品尝和欢笑当中度过甜蜜快乐的儿童节。

来了解一下我们文化威荣站的养正中学。最近呢比较没有关注这些啊，了解到养正中学最近这个活动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丰富啊。

因为马上就要迎来这个中考和高考了。那么养春中学呢，最近也是陆陆续续在这个学科方面啊，来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比如说呢，有完成这个2026年的春季省级体育，还有这个健康质量的一个监测，这个也是非常重磅的。然后另外就是深耕实验教学，赋能高校课堂，养春中学的高中物理的这个 DIS 的实验专题教研活动也陆续在开展。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化威荣站这个紫江中学哈。紫江中学最近啊，有一些学子获得了泉州市青少年科学探究建模能力大赛的一等奖和二等奖哈。一个是初中组的一等奖，一个是高中组的二等奖。这次大赛含金量非常高哈，是由泉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泉州师范学院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联合举办，全市各个中学精英队伍同台竞技，竞争非常的激烈。那么紫江中学也是很重视。那么这一次呢，参赛的这个学生有初中的，然后又有高中的，也是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奖项。这一次优异成绩的取得，也可以说看到紫江中学对于这个科研方面啊，就是这个科学方面的一个重视。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文化威荣镇安海镇的教育中心幼教支部之苗苗中心幼儿园，在六一期间哈，他们也举办了非常丰富的这个活动，举办的是艺术节开幕式暨六一活动。活动有很多的一些亮点啊，包括这个宣读学员好宝宝啊、优秀家长名单啊，进行一个颁奖仪式，然后又有举行这个闽南语的歌曲合唱啊、爵士舞的串烧、卡拉 OK 的歌曲串烧，以及闽南童谣等节目轮番上演。孩子们用稚嫩的歌声、灵动的舞姿，演绎着对闽南文化的热爱，赢得了现场的阵阵掌声。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儿童节这个话题哈。古代有没有过儿童节这样的一个说法哈？据了解哈，现代这个儿童节其实是专门为儿童设立的法定节日，但是在咱们中国古代，其实官方礼制当中它没有所谓的儿童节这个称谓，所以我们说六一儿童节其实是国际儿童节哈。那么这个纵观哈，我们先秦到明清的一些典籍、画作、方志啊、诗词，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我们在这个官方礼制当中，它没有明确的所谓的儿童节，但是传统的一些岁时节日啊、祭祀节点啊、休闲时节，始终呢还是以儿童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参与的主体。你比如说春节，我们经常有在闽南这个地方流行一句话叫做“大人”。蒙莽催操敢拿听你刀哈，这个就说明其实在逢年过节，像春节期间，孩子们也有自己的童真童趣了。除此以外，像上巳节、端午节、七夕、中秋、春节、元宵、冬至，这些节日呢也衍生了很多专属儿童的仪式，还有一些游戏呀、一些古早味啊、吃什么食品，还有祈福活动，形成了一岁四时皆有同欢的一个格局。比如说元宵节，孩子们要油灯，其实就是以孩子们作为主要的一个群体。那么中秋节，孩子们要跟大人一起赏月、吃月饼，还有薄饼活动，也是以孩子们参与作为主要的一个热闹的群体。然后端午节，带着孩子们去游街啊，或者是去祈福啊，吃粽子啊，这些也是以孩子们为主。还有包括冬至，我们闽南家家户户都要带着孩子去搓汤圆啊、就是搓这个冬至丸啊、还有要捏这个十二生肖，这些也是以孩子们为主要的一个童真童趣的群体。古代社会呢，它是一个农耕文明作为根基，所以孩子们他不仅是家族的希望、血脉的延续，也是田间劳作、市井生活、家族祭祀的一个参与者。上到皇宫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非常重视孩子的一些健康成长和快乐。像端午节，我们去要做一些，比如说插艾草啊，然后有一些驱五毒啊，还有祭这个五彩神啊，吃粽子啊，这些很多都是为孩子们祈福。然后什么喝雄黄酒啊，点这个什么一些这个点这个什么叫做什么来着？熏一熏的这个，叫做有一些孩子他会在中间点一个朱砂，对，点这个朱砂其实也有辟邪的作用。然后呢，有开鼻礼，有祭孔，对不对？这些呢也是以孩子为群体。每一个传统的节日，孩子是最主要的，都成了孩子们挣脱课业啊、肆意嬉戏，去感受一些传统民俗、传承家风的欢乐时刻。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代非常朴素的，也是最热闹的、最具有文化温度的儿童节。我们一直在提到说，我们要去更好的挖掘传承我们传统文化。其实传统文化更重要的是节日文化，让孩子们了解节日它的一个来龙去脉，了解节日的民风民俗、节日的时俗，什么样的节日吃什么样的东西哈。端午节吃粽子，然后这个清明节吃清明果、吃润饼菜，元宵节要吃汤圆，冬至要吃冬至丸哈，都有不一样的它的节令的食品。韩非子呢也有相关的一个记载，他记载了先秦孩童有过家家的一个
原始的玩法。什么叫过家家？过家家呢，在韩非子的他的作品当中呢，其实他写的是泥土、沙石、草木，是最早的玩具。一直呢到80后的我们，其实我们小时候还是会经常玩一些泥土的，但是我们的孩子们几乎都是远离泥土了哈。现在我们说一直要复古，就是带孩子去感受田间地头的欢乐，感受农家乐。但我们小时候是自然而然的有这样的一些童趣，晨饭屠耕这样的成语是由此诞生，也是古代的儿童游戏的一个历史印记。我依稀记得，像我们80后的，我们有去捉泥鳅啊，然后去抓这个小蝌蚪啊，养蝉呐、啊，对不对啊？这些就是我们童年觉得很好玩的啊。还有这个什么打水漂啊，跳石子啊，跳格子啊，还有这个什么写大字报啊，啊，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觉得很好玩的。每一个年代都有它的一些童文。宋代的时候是民文化的一个鼎盛时期，也是儿童玩乐文化的黄金时代。我们可以从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梦良录这些宋代市井典籍去找到一些来源。儿童的玩具、游戏、吃食，还有传世名画，像英戏图、清明上河图、秋亭戏英图，这些呢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有刻画描绘了宋代孩童他们玩的一些游戏，像玩陀螺、拨浪鼓噔噔噔噔噔啊，现在还有拨浪鼓哈，还有这个踢足球，他们以前叫做就是用这个竹编的哈，然后还有斗草，还有玩轮盘，还有滑滑梯。哎，其实滑滑梯的历史很久远了啊，宋代就有了。玩具种类非常丰富，游戏形式也很多样，远远超过我们后人想象。到了明清时候又有不一样了。那明清时候呢，有一些乡俗，它会记载一些去哪里玩去哪里玩，比如说上巳节，上巳节孩子们会去玩水，到溪边湖畔去洗脚洗脸哈，这些玩水嬉戏啊。但是呢，我们现在一直倡导说，哎，夏天玩水不要到溪边河边去玩水，这个是有一个安全的一个隐患。然后像上巳，因为是刚好正值暮春，草木繁盛，就有这个郊游，三五成群走出村落啊，还有巷弄啊，去郊游。郊游呢，有在草地上就是打滚，有奔跑，有追蝴蝶，有抓蜻蜓，这也是古时候的一些童文。还要乘这个轿子啊，骑马呀、啊，带点心啊，哎，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郊游，还有露营啊。所以呢，其实在古代的时候，他们是非常浪漫的，和大自然的这种交流是非常多的。还有斗百草，这也是上巳节非常有代表性的孩童的这个游戏，放风筝啊，踢足球啊。除了游玩，像带一些这个食物，像春饼、青团、鲜果，这也是户外活动必备的一个节日美食。我刚才有提到了说，哎，到了这个五月份，端午节快要到来哈，就会有驱五毒嘛，比如说喷一下这个花露水啊，蚊虫液喷一喷，然后有一些仪式感装饰的游戏的吃食，这些全部都是以孩童为主。像这个在额头上点这个朱砂或什么雄黄，有的会画一个王字，哎，这个大王的王哈，这个也是有辟邪驱邪的意思，因为王就是百兽之王嘛，它也寓意着像猛虎一般强健，百毒不侵。然后扎这个五彩绳也是驱晦气的啊，佩戴一些香包啊、香囊啊，悬挂一些菖蒲啊、艾草啊。孩子们喜欢的一些游戏呢，在古代的时候，它和大自然还有一些竞技类有关。你例如像看赛龙舟，还有放纸船，这些呢也是有饱含寄托一些美好的寓意。还有斗草啊，玩陀螺，还有皮影戏哈，这些都是。我们前几天也刚好就是采访了上海花影社这个主创团队，来到我们晋江五店市，到木偶剧团去就是表演这个皮影戏。其实皮影戏呢，它不仅仅是一项技能，它也会有一些时令的民俗，其实它也有
类似于我们的这个嘎勒戏、傀儡戏，它也有辟邪的这样的一些意思哈。通过这个表演辟邪祈福，给孩子们带来一些欢乐。那么古代的时候呢，因为像我们滨海城市嘛，经常有一些海滨的一些游乐，像划船呢、或者是戏水啊，捉鱼虾呀，抓这个什么小蝌蚪啊，这些也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一些游戏。到了七夕节，像乞巧的游戏有穿针线比赛，然后为了供奉这个亲娘妈。

在闽南这个地方，我记得刚出生的时候没多久之后要就是认这个亲娘妈为干妈，要有认气，就是到16岁的时候又有一个解气。我记得好像我的同学16岁生日的时候，他本来是这个七夕节出生的，但好像是不能在当天过16岁成人礼哈。后来好像是选择其他，还是说，我记得反正印象很模糊，就是在七夕节期间举行这个16岁生日，然后要有一个解气的仪式，所以这也是非常闽南。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有赏月、拜月，还有提灯夜游。提灯夜游也很有意思了，比如说呢，我们以前提的这个灯是润饼灯，润饼灯。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润饼灯，因为它是纸的嘛，它如果烧起来，我们叫提灯、出灯哈，也是有一些吉祥寓意啊，就寓意着哎，这家人有好运了，可能会出灯，就是出丁，通我们闽南语的灯和丁啊，出丁就有天丁进财的意思，也寓意着这家人可能要又再生这个孩子，或者说生儿子的意思。那现在儿女都一样了，所以也没有那么的较真。然后古代呢，还有像猜灯谜游戏，就是到市集上去猜灯谜，还有分食月饼啊，玩兔儿啊，这些呢都非常的接地气的哈。所以我们古时候其实一些传统节日，它都有自己的一些节令习俗，跟小孩息息相关，像守岁啊，分发红包啊，给大人贺岁啊，还有燃放烟花爆竹啊，这些啊也都是跟小孩有关，还有分发压岁钱、穿新衣服呀，拜年啊，结伴游玩，这些都是春节期间的，还有元宵节游灯、逛灯会、猜灯谜、赢奖品、看表演。像以前小时候我们安海也有什么舞龙舞狮啊、踩高跷啊、跑旱船啊、傀儡戏、布袋戏啊，那现在这些传统的东西它没有在节令的时候走街串户了，我们必须要到一些景点可以看到啊，就会结合一些主题活动。还有在这个夏天快到来的时候，经常会举行什么拔河比赛啦、跳房子啊、滚铁环，这些呢也是我们小时候非常喜欢玩的一些游戏。还有什么下棋啊，这些啊都有，还有过家家了啊，还有什么折柳编环啊，以前我们很喜欢做一些手工，捡石头啊，还有做香包啊，踢毽子，对，踢毽子小时候也特别喜欢玩。还有什么投壶游戏，还有这个七巧板啦、九连环。感觉现在的孩子游玩的这个东西特别多，因为他们有新兴的玩意儿，就是有很多新的一些游戏啊，很多新的玩具，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有我们自己中国的，也有一些西方的，有外国的一些新的东西。然后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复苏的时候，我们小时候玩过的这些传统的游戏，吃过的一些传统的一些东西，现在又复古了，所以孩子们既有古代的东西，又有现代的东西哈。那你能说古代的孩子们没有儿童节吗？其实他们的儿童节已经撒满了每一个节日了，就没有具体的儿童节这个说法，但是所有的节日都是以儿童作为主要的群体啊，也是儿童最受益了。你包括这个什么春游秋游也是由古代衍生过来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是把春游秋游变成了这个什么研学啊、植树节哈，结合了更多的一些文化意义，然后一些这个教育意义在里面，所以现在的孩子们他们体验到的会更丰富一些，也更有这个理论跟实践的一个结合。

好，那么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交通路况啊，晋江新塘这个福兴路上郭路段往福浦方向路上有无人看管的牛群在路上行走，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德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雅，编辑吴娜雅、陈怡妮，监制陈慧君、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奔波了一整天啊，其实有时候呢，想一想，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儿，比如说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些抹不开面子的一些瞬间啊，比如刚才有同事让我帮忙啊，就是我感觉说我其实不想去，但是得去。一会儿同事节目里面听到，我说怎么蛐蛐我呢？亲友求助，同事拜托，熟人邀约，明明心里面不愿意，但嘴上总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开口拒绝。还有一种就是说我明明很想要，但是我不好意思提出来说。就比如说同事就是给你分一些小零食，然后你真的很想吃，还想再多吃一点。你知道这个小零食很贵，或者你觉得确实是很好吃的，可是拿的不多，你都吃了之后显得你特别像一只小猪啊，就不敢讲，不敢使劲的说，对吧？你就不敢跟他提出来说我还要。这句话感觉又性感又无助，对吧？觉得说对方压力很大，很为难，所以就不敢提啊，也是抹不开面子。然后呢，对方跟你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就很多很为难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总是会让自己感觉啊，隐隐的有一点不知所措。所以今天咱们来挑一个说，就说这些开口无法拒绝的这种事情啊，生活当中我们都是会让自己当好人的那个时刻，你没有办法拒绝的这个时刻，明明为难的自己硬着头皮要成全别人的时候啊，你究竟心里怎么想的呢？你欢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有没有同款的经历，那些硬着头皮去成全别人不好意思拒绝的事情。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来说说哪件事让你死活不好意思拒绝他呢？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

些没有办法去发自内心拒绝别人的这些做法啊，大概都有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无可奈何。人这辈子啊，大多数都是心软脸皮薄，很多事儿呢打心底里不想做的时候呢，碍于人情世故啊，硬生生让自己无法拒绝，被迫帮忙啊，被动赴约啊，无奈迁就啊，委屈藏在心里啊。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生活里的什么让你不好意思拒绝哈。微信当中我们的这个志强说了，邻居每次出门买菜的时候顺带让我帮忙去拿一下快递。有一段时间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拒绝、就是但是又真的很累、偶尔我还得拿一大堆回来。哎呀真的是很辛苦。后来幸亏我要加班了。我就跟他说我买完菜之后呢我要很久才回来，甚至有可能啊我就直接在单位食堂做。可能我今天不买菜。时间久了之后呢他就不依赖我了，甚至有时候问我说他去拿快递要不要帮我带个菜。搞得我有时候还有点不大好意思。但是我想说就是应该是真心换来了真心吧啊，他没有辜负我，我的这个邻居是个好人。微信当中的秀兰说，广场舞队友喊我凑钱置办新道具啊，我一个30多岁的人，我跳广场舞纯纯就是为了打发这个时间，但是置办新道具这个事情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本身我30多岁就没有多余的钱，抹不开情理的这个面子就只能跟着一起出钱了，现在搞得我不跳广场舞都觉得自己亏了。我行啊，咱就出钱出力锻炼身体。小雨在节目当中说，亲戚总是借我的私家车跑短途，车子损耗油费啊这些我还得自己承担，把我的一箱油都跑完了回来我还得自己加油。不懂事的亲戚。碍于长辈情面我又没办法拒绝，但是后来怎么办呢，后来由我老婆出面了。所以你看就是有老婆真的好，得罪人的事儿让老婆去干。就我跟你说，有时候老婆在家里面就是要立那种母老虎的这种威慑感，就是这种威信感。为什么呢，你两口子之间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我跟你讲巨好用啊，就是你这个家庭当中跟你说就是一组一堵非常非常

0: 非常牢固的这种坚固的墙，
1: 哎，
0: 就势不可挡，是吧？亲戚来了之后让老婆上，告诉你我们家有人，是不是？得罪人的事儿就让他干，你知道吗？
1: 哎，
0: 然后呢，就是这种送人情的事儿，其实自己可以来掂量掂量。所以呢，如果两口子都很好说话，我跟你讲，亲戚对你们之间就是拿捏。是不是啊？就轻轻松松就拿捏。如果你不想被这些亲戚朋友拿捏的话呢，家里面必须有一个狠人，是吧？就有一个话事人。所以有时候你宠老婆，让老婆在家里面称王称霸，真的不是一件坏事。妈妈家给你守得牢牢的。
1: 哎，
0: 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难以拒绝别人的日常小事儿。
2: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首先来说一说近视眼到底会不会遗传呢？近视的人呢，一定要多出门去转一转啊。这个研究表明说，近视眼呢，在家族当中往往呈现出一定的遗传倾向。如果说父母双方都是高度近视，那么孩子患有近视的概率呢，就会显著的升高。大家要多去户外看一看，那么室外较高的这个光照的水平呢，都会促进眼睛的释放更多的这个多巴胺的情况，延缓我们的眼轴的增长，对于缓解视疲劳和预防近视呢，都是非常有效的。无论是成年人还是儿童，户外活动的时间都是越长越好，而且分段式的户外活动的效果也会更好。比如说上午啊、下午啊，各安排一个小时。那么实在没有时间的话呢，保证每次至少半小时也是 OK 的。超过600度且眼轴变长超过26毫米的近视呢，为高度近视。那么这个高度近视的患者呢，这个视网膜脱离的风险就比较大，最好每半年去做一次检查，并且注意防止眼部的碰撞，减少剧烈运动。高度近视的人在进行剧烈运动，比如说坐过山车啊、跳水啊、蹦极的时候，眼球压力会在瞬间剧增，相当于眼睛挨了一记重拳，容易造成视网膜的脱落。所以说就是近视的小伙伴，咱们在选择一些运动啊，或者是说选择一些游乐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自己眼睛的健康和眼睛的保护。

0: marketplace。
1: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挑一根好吃的香蕉。一根优秀的香蕉应该是什么状态？首先摸起来啊，要不软不硬的，长得呢要比较的光滑和好看。但是如果说纯黄色的香蕉就真的很好吃吗？那不一定。生命时报今天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说香蕉开始长黑斑的时候最好吃。香蕉上面得有点装饰品，黑斑就是它最好的装饰。说我们最常见到的香蕉黑斑呢，其实它是自然成熟的一个标志。香蕉皮的细胞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多酚氧化酶的物质，随着香蕉的呼吸作用和乙烯的释放，那么果实呢在逐渐的成熟。香蕉皮里面的多酚在氧气和酶的作用下，经过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最后生成了黑色素，香蕉皮上就出现了黑斑的状态。那么这类的黑斑呢，通常呈点状，点部的这个状态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香蕉它的一个成熟的标志。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辨别出，这个香蕉得赶紧吃了。同时呢，这个黑斑啊，这个分布的是非常的均匀的，那果肉呢也是白白嫩嫩，没有损坏，闻起来香气浓郁。香蕉的皮开始出现斑点的时候，表明已经熟透了，甜度也在增加。如果说果肉还是白白的，就可以放心吃了。那么如果说这个斑点在呈现的同时，表皮已经变黑了，就说明这玩意儿啊，不仅熟透了，有可能里边也已经不大好了，所以要尽快的吃掉，等到果肉发黑就不能吃了。那么在成熟的过程当中呢，果肉当中的淀粉也会逐渐的水解成蔗糖、葡萄糖和果糖等一些有甜味的糖，所以呢，此时的香蕉啊，就是稍微刚刚开始长黑斑的时候是最好吃的，而且呢，抗氧化物的含量也是最高的。大家如果 get 起来的话呢，可以啊，吃一根好吃的香蕉。让自己的增加饱腹感的同时啊，还可以给自己呢补钾。你不可能精确到说黑斑的数量变成什么样子让自己吃之类的，是吧？咱们就是大概起看一看，感觉黑斑没有那么多那么讨厌的时候啊，其实说明这个香蕉就已经非常的完美了。

香蕉长斑啊是比较好吃的，人长斑是比较闹心的。今天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给出了一个消息，说三种日常习惯悄悄催生了人类皮下的暗斑。不少人脸上都藏有暗斑，其实人也是一根香蕉的。每个人都是不可避免的会长斑的一个状态，甚至有不少人脸上都有暗斑的这个情况，只是呢有淡有重。这些色素藏在我们的皮肤的深层，正在逐渐的向表层来进行渗透，像种子一样随时可能会浮出表面，变成肉眼可见的色斑。而这些暗斑在1到5年内呢就能够出现在咱们的皮肤的表面。暗斑是如何形成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行为啊导致了暗斑的存在。第一个就是错误的洗脸损伤了皮肤的屏障啊。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说，色斑的形成与皮肤屏障的受损是密切相关的。人皮肤的屏障由皮脂膜和角质层来构成，经常对面部进行深度清洁就会导致角质层的受损。那么角质层在摩擦下逐渐的变薄，皮肤屏障就会开始受损。当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对于紫外线等一些外界损伤的抵御的能力出现不足的时候呢，紫外线的照射就会引起黑色素细胞代偿性合成黑色素。那我们的皮肤深层的一个暗斑呢，就在这个时候不溜一下的就出现了。第二点就是过度的皮肤护理啊，你的皮肤过度护理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呢你在做这个皮肤护理的时候啊，为了美白用大量的一些有果酸啊激素类的一些成分，其实也会容易造成斑的这个形成。还有为了解决面部的一些瑕疵用激光仪等等啊，这些行为也都会让你的皮肤变薄。皮肤屏障变薄呢，紫外线就很容易穿过屏障损伤到我们的皮下深层的组织。第三个就是爱吃感光的食物，如果你爱吃这个光敏感的蔬菜啊，所以有些人会说什么蔬菜吃了有光敏感。对的，也会有这个长斑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芹菜、莴笋、香菜就能够吸收特定的波长的光线，所以收音机前那些不吃香菜小姐好像你们做对了耶。当起我们的这个皮肤呢，在这个因为有吃了这个蔬菜的情况之下，个别蔬菜的情况之下，我们这个皮肤吃进去了之后，它们沉淀到我们的皮肤组织内部，吸收了光能，发生了光的化学反应，在照射部位发生光敏性的这个反应之后，就会导致成我们这个暗斑的一个形成。所以大家也说了，那就吃蔬菜之前先查查，这是不是光敏感的蔬菜呀？可以让自己查一查，但是没关系，实在想吃的话其实吃一点也行，你就是不能离开我们的剂量谈毒性嘛，这种也是耍流氓，对不对？你得吃多少啊，对吧？香菜这玩意儿你就调个味儿，你还当饭吃，少吃一点我觉得其实也不打紧，就是没有必要让自己谈菜色变，关键还是平时要注意防晒吧。

路上来说一说那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法开口去拒绝的那些人情世故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再一起的互动了。节目当中的雅琪说，朋友约我节假日出门逛街，其实有时候我只想宅在家里休整，每次都心软勉强去答应，但是天气是真的热，有的时候是真的累呀。节目当中的阿明说，我还记得我的上一次的初恋啊，倒不如说是上一次的暗恋。这个小姐姐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她，她也经常使唤我做事儿，我觉得她应该不是故意的来这个占我的便宜吧，但是呢确实帮她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但最后爱人跟人走，她不是我的爱人，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去捅破这层窗户纸，所以只能变成了淡淡的暗恋。所以说在爱情这个事情上，有的时候被利用大概是心甘情愿的存在吧。

0: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

OK， 我们的半年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到，我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人和事儿哈。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但如果在道路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的小吴说，我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啊，就是老一辈的人为了锻炼我，但其实我觉得也是想来用用我。总是下班的时候呢，频繁的拜托我帮忙收拾一下一些收尾的工作，然后呢，我的加班就成了常态，不好意思推脱。但终于啊，这个几年的媳妇儿我就熬成了婆。从我这儿开始就再也不欺负新人了啊！但是呢，就感觉说，其实在这个职场当中，有的时候呢，被职场老人带是一种幸运，但是被职场老人欺负，其实也是一种成长。没有抱怨这个前辈的意思啊，但是呢，确实会给到自己一些压力。小吴啊，你这个真的是大吴，知道吗？老有格局了你。真的，你就今天听你这么一说之后，我觉得咱们节目的格局都已经变大了。没有抱怨我们的职场前辈的意思啊，就是被欺负是一种成长。就你这小词儿整的，我跟你说，你在职场当中，你说你混不好，什么样的人能混得好？收音机前小伙伴们啊，咱们都拿小本本给他记一下。这种就可以成为我们年终总结非常优秀的发言案例。又真诚又走心还又不透露。节目当中的小郑说了啊，熟人做微商总是上门来推销护肤品啊，敲敲我的朋友圈问我在吗，我又不好意思说不在，比如说发朋友圈会被他看到，你屏蔽他呀。啊，就是就不让他可见嘛。你产品我用不上，但碍于交情，偶尔只能就是小额买点支持一下啊，所以没办法，就有时候得让自己这么干。但如果你太熟了啊，确实可能也没办法啊，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那一种，是吧？微信当中的小俊说了，堂弟常年找我借钱周转啊，次次都说好借了之后还，但是呢，还的时候呢，总是还那么一小部分啊，也总是会拖欠。你说你不借他吧，还不大好，一个村的，对不对？你回去之后呢，还会被长辈蛐蛐。但是你说你借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这是我也是我的血汗钱呢。堂弟没数。我跟你说，你刚才我不说了吗，你家里你有媳妇儿没有啊？对吧，没有媳妇找个女朋友就真的可以傍身，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就是不借钱这种事儿，你就可以让女性出马。对吧，就告诉她不借，没有钱可以试试。微信当中的苏美玲说，小区的宝妈组织拼团零食，有些零食我不爱吃，但是呢经常在楼下碰到啊，一起聊天关系又不错，就感觉不买的话不合群儿不太好，所以呢不扫兴，只能跟着一起拼一单，放在家里真的是挺长时间不吃的，然后就感觉说挺浪费的啊，所以也经常做这样的一些事儿，让自己感觉其实自己啊也是感觉不是特别的心甘情愿啊，最后就拿到七大姑八大姨家分一分。所以想一想啊，自己这个为了面子而买单的事儿也是挺可笑的，对吧？为了合群儿去做某些事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就像职场上为了合群儿去点咖啡点奶茶，就是你就不得不去做的那种事情，就感觉说你自己没那么做好像就没有那么和蔼可亲。OK， 我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说一说那些在生活当中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

0: 说到啦。欢欢驾到，
1: 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place。
1: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程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如果你感觉自己气血不足怎么办呢？除了让自己呢吃点喝点之外，可以让自己试一试站着唱歌。哎，咦咦咦咦咦，呀呀呀呀呀！中医里面有句话叫做“脾之至忧，中气郁结，长歌以泄郁”，啥意思呢？说的就是说，唱歌对调节我们的情绪与脾胃功能啊，就是之间的这种重要性。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功能如果比较弱的话呢，气血就自然跟不上了。而大声唱歌呢，就有助于来疏解我们的脾气和这个调畅我们的气机，是吧？所以你会发现啊，唱那些能够让自己唱得上去的歌曲，我唱不上去的歌曲，其实都是自己情绪的一种调动，气血自然而然呢，就让自己呢，就是跟着慢慢一起调起来了啊。而我们的这个大声歌唱就有助于来疏解咱们的脾气，来调畅自己的气机，通过深的呼吸和情志的抒发，就能够来调畅咱们全身的气机，肝气顺了，就不会去横逆去克制我们的脾胃，那么这个脾胃的功能就得以恢复正常。但是不过要注意啊，不是随便唱唱就行，得掌握几个小技巧，有要求的。一就是最好站着唱歌，你不能躺着，你小声哼哼你没啥意思，你站着，你站着的时候整个人的身体是打开的，是吗？你让自己你就喊起来，这样的时候呢，气儿就能够顺畅的运行，也能够更好的来带动我们的一个呼吸器，来帮助我们来进行疏解郁气。第二个就是要大声的歌唱，用平时大一点的声音，大声，把自己的这个歌词呢清晰的唱出来。亲爱的，再会啦，几多青春的心挂掉。是不是要把这个气给放出来，感觉自己心里的压力瞬间就跟着这个声音一起释放了啊，不是飙高音。其实咱们这个闽南的一些这个就是比较老派的歌曲还真的挺适合唱，比如说刚才我唱这首男人情女人心，对吧，这声音它不是飙高音，就是娓娓道来诉说着自己内心的愤懑，但是又表达了我们对于爱情的渴望。在这个唱歌的过程当中，你站着那儿，你大声的唱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说你整个人的情绪都已经释放出来了。啊，当然也可以选一些开心的歌曲，像我刚才那个是比较不开心的。开心的歌曲，欢喜就好，是吧？就是爱拼才会赢。我就说这个歌曲的前奏一起来之后，咱们就开始起势了啊。可以选择一些。

节奏轻快呀，歌词积极呀，比如说一些开心的老歌，励志的流行歌曲啊。当然在唱歌之前不要让自己空腹，因为你没劲儿喊啊。就是也不要吃太饱，因为你喊不上去。就是不要喝冰冷饮，唱歌之前呢可以让自己吃一些清淡的东西啊，吃一些面包啊，别喝牛奶，喝牛奶糊嗓子，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试过。唱的时候呢不要喝冰奶茶冰啤酒，对吧，可以喝常温的啤酒。试一试啊，用这个唱歌的这个状态来调节自己的脾胃啊，说不定就让自己越调节越爱唱，越唱我们的脾胃就越好了呢。

好吧，说了刚才咱们这个唱歌的一个调节脾胃的邪修之法啊，接下来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

说早起晨练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患癌的风险降低30%。每天晨练半小时，身体会发生什么呢？进入到我们的夏季之后呢，天亮呢就越来越早了，很多人也会随之早早的醒来。这个时候呢，有的人会选择闭上眼睛再睡半个小时的懒觉啊，有些人也会说我们躺在床上刷30分钟的视频。但是其实呢，建议你起床出去让自己晨练半个小时。最近有一项研究证实说，每天早上坚持锻炼一会儿，就能够让我们的患癌风险降低约

很多人说了，运动这件事儿为什么啊？就是什么时候运动不一样吗？就为什么非要放在早上呢？对不对？确实是啊，每天建议大家这个早起半小时运动一下，你会发现早上做会更好。2026年的5月份呢，国际癌症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说与中午运动的人相比，清晨进行身体活动可以让患癌风险下降26%。如果你能够同时保持早睡早起的习惯，那么就会同样啊，就是比这个同样早睡早起，但是喜欢在中午运动的人呢，这个患癌风险下降31%。这项研究总共纳入了9038名20岁以上的成年人，根据他们的运动习惯，分为清晨运动型、午间运动型和下午运动型，然后又根据他们的睡眠习惯，分别进行了早睡早起型、晚睡晚起型和睡眠不规律型。最终研究发现说，清晨运动的人相比午间运动的人，癌症的风险降低是26%的一个状态。清晨运动加早睡早起的人呢，相比午间运动加早睡早起的人，癌症的一个风险降低了31%。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这种清晨运动的保护作用啊，就咱们所说的这个防癌效果，其实在女性当中也是更为显著的。研究人员认为说，清晨活动正好顺应了我们人体自然的昼夜节律，所以说防癌效果也是更加的明显。不要以为早起半小时只是少睡一会儿啊，如果你把它用来当作是晨练的话，我们的身体的内部其实也在悄悄地启动一连串的变化。首先，你的心肺功能更好了，其次头脑更清醒了，第三点新陈代谢变好了，第四点睡眠质量变好了，第五点情绪更加稳定了啊，就是还真的是不错的选择。

早起不是让你起得特别特别的早啊，这个太早锻炼也不行，尤其是六点之前你起床的话呢，没必要啊，而且空气当中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增高，反而会增加自己心血管的风险，而且晨练也不要让自己呢就是非常的空腹啊，容易低血糖，热身环节也不能省，晨练的时候也不要让自己卷强度，身体舒服也是最重要的。那另外天气不给力的时候呢，果断换到室内去锻炼。最后呢，就是说要关注我们的身体感受啊，晨练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不是说我这边建议了大家就一定得去，对不对？如果说真的是起不来不舒服，不如俗话说的好，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躺着。实在你觉得躺着更舒服的话，你躺着其实更舒服，也比较的养身心。当然早起半小时看似只是一小段的光阴，但是如果说你把它交付给晨练的话呢，身体会悄悄地回赠你一份厚礼，更加平稳的血压，有力的心跳，患有这个更低的这个患病的这个风险，还有一夜酣眠和一整天的好心情。当然也不用去比，我们比谁起得更早，比谁流汗更多，只需要比昨天的自己早醒半个小时，迎着晨光慢慢地让自己把步子给迈开，日子久了身体自然就会变成你最期待的模样。所以说这一切呢，都是我们的时间送给自律者的奖励，好吧。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晨起运动和锻炼时间来。

0: 最后，在我们的整理之前，来说一说损害健康的行为。每天一杯奶茶正在悄悄地推高你的血糖。
1: 哎，
0: 每天一杯奶茶这个事儿啊，我已经有点不大敢想了。我这个之前呢，有一段时间真的是每天一杯奶茶，后来发现说血糖高了，然后呢，钱包空了。每天一杯奶茶，除了让自己变胖，还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糖悄悄的超标。即便你选择的是无糖奶茶，也可能会暗藏我们这个高血糖的风险。

了这个无糖啊，就是咱们没加蔗糖的这个奶茶，也可能会添加了一些其他的这个甜味剂啊，像这个葡萄糖浆啊，还有果葡糖浆啊，这些糖的亲戚，升血糖的本事也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即使是无糖奶茶，真没放糖，奶茶里面含有牛奶，奶基底也是天然含有乳糖的。珍珠小料主要成分呢是淀粉、木薯粉等等的，属于说这个高碳水化合物，消化之后呢，最终转化为葡萄糖，所以说频繁大量饮用，甚至把奶茶当成是水喝，会使人体的胰岛素的这个细胞啊，就是会长期处于高负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的这个胰岛素的持续抵抗的这个状态加重，就会大大出现糖尿病前期，或者是说从这个糖尿病前期进展为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大家一定得注意了，不是说无糖奶茶啊对于身体就是没有负担的啊，其实这是一个隐形的推高我们血糖的杀手。关于这些甜味饮料啊，关于我们这个

除了白开水以外的这个饮料啊，当然除了这个茶之外啊，就是这个非健康的饮料，希望大家都要控制住我们喝的一些量。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事情的一些经历。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那些在生活当中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这个经历啊。梁璐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OK，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微信当中的小燕说，那个同学结婚特地远程发来了请柬，然后我只能异地的赶去，花销其实挺大的，又不好意思回绝啊。有人也给我出过主意说，你其实可以这个纸随份子，人不到，但是当时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人到了啊，我就感觉不去的话真的是不合适。微信当中的罗新家说，辅导班家长托我顺带帮忙一起去接送孩子放学，其实绕路挺耽误我私事儿的，碍于都是同学，又好像又不好意思拒绝，感觉其实真的是挺有的时候挺难啊。微信当中的小国说，发小拉我合伙做小生意，我不太看好这个项目的前景，但是多年情谊呢，又实在没有办法直接拒绝，我现在还在纠结当中啊，还在踌躇当中，还在不知道该怎么回复当中。这种你看，其实就需要身边一个唱红脸的人出来。所以说，有时候身边有一些可以干扰自己的人，他这种人设其实很重要。微信当中的潘雪玲说，亲戚有的时候呢会来家里面小住啊，有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小住啊住的时间还挺久，但你又不好意思让他不来住。但是这个作息时间互相打扰，但是我又不好意思撵他走啊。这种亲戚，你说亲吧也有点亲，但是也是没有必要的一些事情。我现在想给他在外面开酒店，我又怕他多想。所以我想说，就是不要认为说麻烦别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再亲的人咱得把话给说清楚，是吧？微信当中的小冯说了，有邻居自家种的蔬果硬塞给我，我们家其实不爱吃这个蔬果，然后吃不完又容易坏掉，所以总是小小的分摊好了之后给它丢掉，但心里呢又很这个很可惜啊，觉得这个东西你说确实是浪费了啊，但是身边确实是没有什么人可以送啊，本身朋友也是比较少，所以想想也是怪我自己。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出主意什么，就是你让他做了之后你去他家吃。对吧，你说你不会做，对吧，你去你家做了之后呢，我来尝几口，象征性的尝几口就好多了，对不对？微信当中的小月说，大概就是为自己喜欢的人啊，就是做一切自己自我感动的一些事情。他的一句话啊，我就特别的放在心上，但其实人家并不需要让我来做，所以有很多口是心非的时刻，明明对方伤害了我的一些行为呢，我却说不啊。职场上也是这样啊，别人伤害我的行为呢，我还跟他一笑而过，但是明明心里不舒服的一些事呢，又不好意思拒绝，所以人总是矛盾的吧，无论是在感情当中还是在职场当中，总让自己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场景让我们抹不开情面，不选择妥协，也让自己呢不好意思去拒绝。

0: 又有你共筑梦想。
1: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2: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0: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2: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朋友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了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的话题哈，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时刻和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看看各位小伙伴的分享。微信当中我们的这个小沈说了，室友熬夜打游戏，外放非常吵，有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休息，但是呢相处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又不能非常直白的去提意见啊，因为平时关系都还不错，你这么一说让人感觉好像你心里怎么样一样，就感觉关系就变差了，所以我一直忍着不太敢说。微信当中的小国说，那个健身房啊，推销不停的上门推销课程，其实我并没有健身计划，但是这个健身房呢，这个人就经常会碰到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鬼使神差的买了一个私教课。现在想来，我真的确实是很傻，一节课都没去过，还白白给人家送钱。微信当中的四瑶说，领导临时安排额外不属于本职工作的这个职务，担心影响这个关系，所以说就承担了这个职务。现在呢，做了这个职务之后，又要做很多事情，硬着头皮去接啊，感觉还是。哎，一言难尽啊。微信当中的立峰说，远房亲戚上门要一些闲置的衣物，我家都没有闲置衣物，硬生生选了几件其实还想穿的衣服给人家，人家不好意思啊，感觉说人家想要小孩的衣服，咱们不给的话显得自己特别小气似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怎么说呢，你就会感觉说人家跟你要啊，你就不给，现在这年头也

不是人家买不起衣服，他就是想讨一个这个喜气儿啊，沾沾这个喜庆啊，沾沾这个福气，对吧？就是尤其小孩的衣服，这流通性比较好。那你不给的话，显得确实是不大好，对不对？但是你说你给的话呢，确实自己还穿算。那咱们再买件新的吧。

0: 节目当中的小温说，老同学突然开口借账号使用啊，我就挺担心，就是这个账号被他用了之后呢，把我的一些这个隐私都给泄露了。但是呢，多年的交情也很难拒绝呀啊，好，所以说这个账号也得借给他。但是心里面其实挺不舒服的。微信当中的小沙说，隔壁小孩经常来家里面蹭零食、看电视，占用了我的私人空间，碍于邻居的这个情面。啊，也不太好意思驱赶，所以咱家就不能关个门吗？我说，就你有时候你关个门也行，你说你不在家呗，啊，咱就倒头就睡呢。我说，好吧，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分享，一起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那些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经历，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在我们的整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买买买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呢？总想买衣服，其实是情绪补偿，就补偿自己的情绪。女人总觉得自己少一件衣服，男人总觉得自己少一个朋友。一上班这购物欲可能就缠上来了，买杯咖啡，买件衣服，买点看似没用的小东西啊！我觉得上班的时候就除了显得自己最没用之外，什么东西它都比较有用啊，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拥有。这些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在维系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必要开支。买东西会让人心情变好，但当然在购物的时候，大脑当中释放的多巴胺增多，就能够让人处于愉悦的状态。来自于美国旧金山金门大学的营销学和心理研究人员发现说，在购物之前呢，人们就会做出比较丰富的心理准备，伴随着购物的过程，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象他们在使用这些新的物品的时候的一些场景，同时也在设想着未来的新生活。这些新物品带给自己新的体验，是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对不对？这会产生对未来的美好期许。这段爱情不适合你，咱们换一段。所以又从一个坑跳到另外一个坑。但是当然就是使用这个新物品的这种美好期许在心中发酵的时候，你会让人感觉不禁的高兴起来，就让人感觉说这个时候真的是高兴。吃东西其实也是，就是期盼每一个物品吃到自己的嘴里面带给自己的体验。情绪补偿式的购物，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呢，当你的钱包没有压力的情况之下，你这么做啊其实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说钱包有压力的情况之下，还是希望各位理性消费，理性消费，理性消费。

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夏天的时候呢，喝热茶其实更解暑，而不是吃一些凉的，会让自己的身体更舒适。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吃点这个雪糕，或者说喝点冰水来给自己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比较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自己的身体清热。为什么喝热茶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凉快呢？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那有专家就给我们分析了，说根据这个长期的研究啊，人体体温调节机制，热饮能够降温，听起来似乎有点倒反天罡，违反直觉嘛。但是呢，人类其实与所有的恒温动物一样啊，会持续的来调节自己体内的核心温度。热饮可以激活人体神经中枢名为叫做 TRPV1 的一个受体，那么这种受体呢，就会向我们的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就说这边很热，它告诉大脑降温啦，降温啦，热起来了，热起来了。所以说就是你会感觉说这个时候呢，大脑就真的是听话了啊，开始工作了，会持续来调节我们的这个体温，来促进身体出汗，那么汗液分布在皮肤表面，来借助空气的流动蒸发，从而带走了热量。在干热的环境当中呢，出汗机制能够帮助人类在地球上有记录的最高温的一个条件下来进行生存。但是在高湿度的环境之下，空气当中水蒸气趋近饱和，汗液难以有效蒸发，散热效率就会大大的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湿度越高，人体所能够耐受的最高温度反而会越低的一个状况啊。中医理论认为说，热茶利于排汗，可以达到散热的效果，而且这个茶能够提高我们脾胃的一个运化的能力，把水运送到我们的周身。冷饮的一个消暑的效果看似是立竿见影的，但是只需要来解决当时的一个热气，短暂的给人体进行降温，并不能够真正的来进行解渴。所以呢，上述的研究还发现说，夏季喝白开水啊，以咱们的这个25度到30度为宜，泡茶则以70度到80度为宜，量至30度到40度的时候喝是最有利于解暑降温的。所以啊，就是让喜欢你的人给你泡茶喝，这是他应该做的事情。需要注意的就是呢，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还有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我们利尿和心率，反而会加重身体脱水，或者是说引起心慌，不利于我们的这个散热和解暑。此外呢，研究人员还提醒说了，人们在进行户外工作或者是说已经产生中暑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是不能喝热饮的。酷热的时候呢，吃点冰淇淋或者是奶昔确实可以来即可降温，但并不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来补充水分，可以补充一点温水或者是淡盐水来帮助自己身体的一个缓解。当然也需要提醒的就是什么呢，吃冷饮的时候如果感到头痛不适，可以用这个舌头顶住我们的上颚，来有助于来加速我们上颚的一个恢复常温的一个状态，还可以用手捂住嘴和鼻子快速呼吸，来增加进入上颚的一个热气流，缓解头痛。所以说啊，冷饮吃的太急对身体也是不好了啊，我们就是冷热适度，让自己的身体呢更舒适了。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经历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好意思拒绝别人的这个经历啊。微信当中的小春春说，有了网购之后呢，我就开心多了，因为以前去服装店买衣服，只要导购热情的为我服务，就算这个衣服不合身我也得买回家。节目当中呢，小明说球友临时缺人喊我替补上场，其实我挺累的，但是呢碍于球队的精神啊，也得让自己继续去奔赴啊。小葛说昔日同事结婚临时喊我帮忙布置场地，恰逢休息日我得让自己去啊，不仅累了一身汗，饭还没吃好，也没给我包个红包，我还给他搭了个红包啊。节目当中的小娇说，这个亲戚小孩看中我收藏的摆件向我要，这个摆件呢不值钱，但是有点意义，但是呢我又不能跟他说这个东西有意义，因为显得我这个人就特别的小气。哎呀，也不好意思直言不给，硬着头皮给他了，现在还是有点心疼的。微信当中的雨帆说，多年的老朋友上门给我推销保健品，你说我买不买呢？理智知道这个性价比极低，但是呢感性又告诉我说不能不买。小兰在节目当中说，街头小贩的这个热情试吃我是再也不吃了，因为我这个人心里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我都试吃了人家的东西我不买，你说我不要脸吗？我得要脸的。所以说这些试吃有时候就精准拿捏你们这种脸皮特别特别薄的人的人心。像我，我就光明正大去试吃。尤其有一个超市啊，他就是要买会员进去的那种。我让好朋友带我进去，我就进去试吃的，我吃就完了，对吧？你要心疼一下你的朋友，一年这么多的会员费。而且试吃这种东西，它摆在这个街口让你试吃，街头让你试吃，对吧？你得尝尝提提意见，最后你就说不好吃我不买，也行。但是你不能吃太多，说真的，吃太多你这吃相就真的是很难看了。你这赚便宜一两口得了，你别净整那种得了便宜还使劲往里炫的这种事儿。微信当中的小兰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非要拉我去买那种网红的这个跟风的产品啊。其实我并不想买，我也想劝他不要买，但是呢因为关系确实是不错，要不买感觉好像不捧他的场。我在想这个网红是怎么给他洗的脑呢？哎，不忍心拒绝好闺蜜啊。好吧，今天我看完了这么多小伙伴的留言，我就真的是心疼大家。其实我发现心软是大多数人的一个小通病，对不对？我们总是因为珍惜人情啊，体谅他人啊，习惯性的去委屈自己啊，不好意思去拒绝。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好好说话，理性拒绝，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说在我们的这个心里是很难表达的。但我想说，更多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懂得善待自己，学会温和体面的去回绝这些不合理的请求，亦或者有身边一些比较狠的角色和人设帮你来进行回绝，既能够守住自己自身的边界，也不会消耗珍贵的情谊。人生路漫漫，不必去事事迁就别人，温柔的待人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好好的疼爱自己。所以呢，今天伴随着晚风结束我们今天的互动，也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心疼自己，虽然我们总感觉有疼别人的责任。好了，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史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路

0: 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规划提出坚持

0: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3: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2: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4: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2: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0: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周口市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6: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5: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7: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8: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都是法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7: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9: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0: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

0: 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1: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条，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3: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2: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3: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4: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级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5: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6: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7: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6: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0: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9: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8: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10: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0: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8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

0: 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1: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0: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备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3: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伊朗媒体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5: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4: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1: 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内塔尼亚胡1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 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

0: 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离异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离异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离异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号，以军向黎巴嫩奈拜提耶市的居民发出紧急警告，要求其尽快撤离到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称，鉴于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打击行动。以方1号发表声明说，已下令以军对贝鲁特戴西耶地区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发动空袭，并借由社交媒体警告当地居民尽快撤离。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如果以方继续在黎巴嫩推进军事行动，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与美国的谈判进程，还将站出来对抗以色列。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李小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2号消息，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表示，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法国外长巴罗当地时间2号接受该国媒体采访时说，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毫无正当理由。另据法国媒体报道，2026年欧洲国际防务展将于6月中旬在巴黎郊区举行，法方将禁止展示以色列制造的进攻性武器。巴罗对此表示，法方立场是一贯的，参展的以色列武器必须是防卫性的。以色列议会2号凌晨一读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的法案。根据以色列立法程序，一项法案需经议会3次审议和表决通过才能成为法律。若上述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体育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乒乓球队获悉，王楚钦已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在上个月结束的伦敦世乒赛团体赛上，中国队在男团决赛中以3-0击败日本队，实现该项目12连冠。王楚钦在本届赛事其出战的10盘比赛中保持全胜战绩，当选赛事最佳男运动员。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连续好多天多地大雨，我们关注夏粮抢收。湖北襄阳536万亩成熟的麦浪等待收割的时候，气象预警发了2轮强降雨倒计时，抢收窗口期被压缩到了72小时。我今天看到消息，526万亩夏粮已经收下来了，而这背后是4000多台收割机从山东、河南、江苏、青海、甘肃、吉林、黑龙江等地浩荡而来。网友说，这叫你的麦子熟了，整个中国替你收。抢收的意义我们不用多说，和强降雨赛跑是和风险赛跑。这个夏初，襄阳情急之下广发英雄帖，于是我们看到当地农民朋友特别感动，说我一分钱定金还没打，大哥开着收割机从江苏700多公里就赶来了。那有农机手在回答说，为什么不远万里去帮别人收麦的问题，大哥说了，这么多农机还能把麦留在地里，太丢人。于是农机手们从4面8方去了襄阳，跨越山河为襄阳解决了棘手的难题。而到了襄阳呢，民警腾出了派出所的院子，村委会为农机手们提供食宿，热饭端到了小饭桌前，矿泉水递到农机手的手上。到了夜里啊，供电所用无人机为小麦收割提供照明服务，真正是没日没夜在这72小时窗口期里把麦子就这么收完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跨区作业赶来收麦的故事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农机手们披星戴月不问西东当然是他们的职责，那背后更是整个社会相通的情谊。我们听说从襄阳收完麦子，农机手就赶紧收拾行囊奔赴下一站河南，那里正在大规模的收割。而在像山东、河北这些地方，预计6月初就进入了麦收高峰，他们从4面8方去往4面8方，风尘仆仆的农机手又到新的地方去开新的英雄会了，也愿这场丰收不负所有的赶路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华北东部、黄淮北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西南部、河北东北部和南部、北京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西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河北东部、天津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从昨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全面入汛的时间到底是怎么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有哪些差异？另外，每到汛期就会出现超警、超保、编号洪水等等防汛高频词，它们到底都代表着什么？什么样的洪水会被编号？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以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 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有18个省区市146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较近5年同期均值，这个均值是96条，偏多50%，其中大部为中小河流。
1: 姚文广表示，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全面进入汛期后，我国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乃东部、华乃、西乃、东乃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1: 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2个等级，由低到高分别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超历史洪水是指中小河流河道水位超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将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防汛抗洪也需要社会公众的理解与配合。
3: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0: 听了刚才的解读，这些防汛的术语，您大概是能明白其中这些代表的含义了。那就像专家所说的，公众的风险意识和自救能力是整个防汛体系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我们的家中应该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听从转移指令。这些我们每一个人看似微小的个人准备，汇聚起来就是抵御灾害最坚实的堤坝。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正说到汛期，大家家中要常备应急物资，学习避险知识，那遇到危险的时候要听从转移指令。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堪称教科书式的成功避险案例。就在前不久，湖北恩施的一处社区山体突然滑坡，数千立方米的土石瞬间崩塌。但令人欣慰的是，就在灾害发生前的短短45分钟，身处险境的128位居民已经全部安全转移，实现了零伤亡。整个过程可以说是快、准、稳。这场成功的避险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哪些关键的人和机制跑在了山体滑坡的前面？我们一起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到当地去了解一下。
5: 5月27日17时15分，湖北省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就在发生滑坡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15时，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和地灾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发现多条2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且裂缝在不断扩大。胡丹没有丝毫犹豫，第一时间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6: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

0: 在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1: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室主任吕渊，
2: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拆定，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1: 当天15时15分，多部门应急力量驰援现场，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时30分，32户128名居民全部安全撤离至安置点。17时15分，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爆发，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
0: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
1: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居民布点刚，
3: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1: 零伤亡的背后是一套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教应应急处置机制，正是因为一线工作者的常态化督查值守和应急机制高效闭环，在隐患上报、研判、风控、转移全流程上无拖延，才有了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廖寒松，
4: 灾害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指报告，自行根据现场的情况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2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这个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1: 恩施市民许建华，
5: 如果发生了险情，在10分钟之间就把所有的物资全部收拾整理完毕，我们大家都知道朝避险点就跑。
1: 从群众的自觉避险到城市乡村的系统防控，打通预警教应的最后一公里，让防灾减灾从应急之举变为常态之策，当地是如何做到的？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
6: 技术力量驻县包乡，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1: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7: 面对山体滑坡，128位居民零伤亡，靠的可真不是运气，而是一套高效运转的预警和应急机制，每一个环节都精准衔接，没有半点拖延。这场教科书式的避险也告诉我们，防灾减灾功夫在平时，它需要技术力量下沉到乡村，需要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更需要让预警的最后一公里真正做到畅通无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这或许就是这一次成功避险留给我们所有人最深的启示。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距离今年的全国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不少考生和家长也是为了最后的冲刺，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来缓解压力，提升考生的状态。近期呢，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在社交媒体上不乏有高压氧舱等于脑力充电宝的相关宣传，那这股吸氧热的背后究竟是确有科学依据的减压良方，还是仅仅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剂呢？高压氧舱作为医疗设备使用的时候又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范和禁忌？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谢元森的观察。
9: 这个面罩都说是蓝管对蓝管，白管对白管哈，能听到声音，你用力吸一下。
10: 在江西吉安永丰县人民医院的高压氧治疗中心，不少即将参加中考、高考的学生正在医护人员指导下学习吸氧的操作流程。有家长和考生说，之前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高压氧舱可能有舒缓身心的作用，所以特地前来试一试。
11: 学习压力比较大哈，然后记忆力有点下降，就过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那个高压氧舱，看能不能缓解一下他学习压力。
12: 最近整个人都非常的那种疲惫，然后有晚上有时候睡不着觉，体验一下坐热高压氧， 过程就是很安静，没有什么不舒服。
10: 据医院介绍，高压氧舱是他们今年引进的新设备，5月23日刚投入使用，每次吸氧时长90分钟，收费96元。不到10天时间，除去正常病患，已经接待了超过30名考生。氧舱如此受家长和考生的青睐，这让院方很是意外。永丰县人民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治医生戴范兵告诉记者，高压氧舱的原理是在高于一个大气压的环境里吸入高浓度氧气，提高血液中的氧含量，帮助组织修复和功能恢复，主要用于治疗与缺血缺氧相关的疾病，对于特定病患确实有一定的缓解疲劳的作用。
13: 高压氧将人体置于一个高于常压的环境当中，通过呼吸纯氧使血液当中溶解氧的含量增加，纠正全身组织的一个缺氧状态，然后刺激细胞神经组织的修复，来达到提高免疫力去除疲劳的作用。
10: 不过戴范兵医生也强调，高压氧舱并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进入舱内对身体条件有明确要求，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于家长和考生把它当成备考神器，医务人员保持审慎的态度。
13: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情况病情判断是否可以做高压氧，气胸、严重的肺气肿、中耳炎、急性期以及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是严禁使用的，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但需要提醒的是，高压氧并非一吸就灵的应试神器。
10: 永丰县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生吴佩雪也建议，考生和家长不必迷信高压氧舱所谓的提高记忆力的功效。日常生活中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的方法其实很多。
14: 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例如保证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去户外晒晒太阳，做点真正喜欢的事情也有效缓解压力。但要特别警惕的是，不要迷信所谓的备考神器，他们大多数是心理安慰剂，缺乏实质的证据，与其依赖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
7: 医生提醒的很对啊，科学的减压方式其实很简单，大家首先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看起来很平常的方法才是缓解疲劳、调整状态的根本。与其迷信外物，不如踏踏实实的调整作息，保持平和心态。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能以科学的方式轻装上阵，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麦收时节，收获是最重要的。可是最近在河南郑州，有市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河南郑州8号线地铁站省社科院站的出口之外呢，原本应该是绿草如茵的绿化带，这里竟然种着麦子。如今麦子已经收割了，但是这个事情引发的疑问却远没有结束。郑州市郑东新区相关部门回应说，这块地一共有15.2亩，为一般耕地，相关土地性质变更手续尚未完成。公开信息显示，这座地铁站在2019年3月获批建设，2024年12月投用运营。如今地铁站已经通车运营1.5年时间了，那为什么周边配套用地没有同步审批？麦子种在规划的绿化带上，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来了解一下。
15: 记者注意到，这些种麦子的地块位于郑州市绿博大道与卢一庙大街交叉口四周，省社科院地铁站4个出入口外。其中，绿博大道南侧 A 口和 B 口附近的麦田面积相对较大。郑州市民陈先生说，
16: 就是麦子再往东或者麦子再往西这个区域，有很明显的绿化的和铺砖的边界，甚至往东一点的话，能看见明显的就是那种游园的小路铺砖的，非常丑的断开了，就不是很直，就是说不是路修到这儿了，而是原来有路，而因为建地铁把它拆了或者扒了，这是很明显的边界线，现在还有，所以这个地方之前就是绿化地。
15: 据附近居民介绍，绿化带里原本种的有草坪绿植，从去年秋冬季开始又改种成了小麦，到了今年5月下旬，这片麦子成熟以后被收割。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对当地媒体介绍，这块地的面积约有15亩，小麦总产量约7500斤，平均亩产约500斤， 他们准备卖掉这些

0: 小麦以后继续下一茬的种植，接下来计划种芝麻。地铁站大多建在人流密集区域，为何要在看似应该是绿化带的地方种麦子呢？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郑东新区分局工作人员张正浩解释，
1: 这块地它一直都是耕地，一直是种粮食的，这个按远期的国土空间分区规划，它是公园绿地，现在的土地性质还是一般耕地。
2: 这个区域呢，就是 A 口和 B 口出来的话就是麦地嘛，但是呢再往东走或者再往西走它就是绿化带呀。
1: 是的，那它应该那些绿化带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0: 地铁项目整体推进过程中，涉及此处的用地报批为何没有同步推进？张正浩回应称，
1: 报批是项目主体他进行的报批，现在我们正在问这个项目主体，比如说地铁集团或者东区绿化的部门，他们当初这个报批是怎么实施的。因为它是报批嘛，土地报批它是先有项目立项，立项完之后它确定报批范围，才向我们资源规划部门申请土地报批，我们是依他的申请来报批的。一般报批时长大概在3至5个月。
0: 负责郑州地铁建设运营的郑州交通发展投资集团相关人员也告诉记者，网友热议的这片区域属于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管辖的公共绿地。
3: 8号线呢，建设的时候只是作为项目施工临时用地，用完之后然后就已经进行移交了。它一直都属于郑东新区的地，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下面有一个郑州市东向园林绿化管理有限公司，是它全面接管的，然后这个公司负责后续的绿化恢复施工还有常态化的管养，是在2024年11月份就已经移交给这个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了。
0: 而对场地交还的时间节点，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的说法与郑州地铁方面不一致。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工作人员张奎举说，
4: 交还时间大概在2025年的上半年吧，地铁施工完之后场地交还回来，我们就给它做成这个耕地了，那边所有的这个小麦的种植都包含在这个15.2亩里。
0: 张奎举还表示，这片耕地确实归园林水务局来管，也是由他们来负责组建报批，向上级部门申请土地性质的变更。
2: 地铁线路临时占压之前呢，这个区域是啥？
4: 我也得再落实一下，不太清楚。
2: 这个绿化带和这个地铁的建设为啥没有同步的组建报批呢？
4: 地铁报批的时候只报批他们所红线范围以内的，以外的是只是这个地铁部门为了这个施工区域临时占用。
0: 按照自然资源部门的说法，一般耕地的组建报批时长大约3到5个月，为何郑州地铁8号线全线通车已经1年半，至今此处用地还未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完成审批具体遇到了什么困难，郑东新区园林水务局无法给出明确解释。
4: 这个的话我也得再落实一下，报批的这个手续是由我们局申请，然后是向这个国土资源规划分局来具体确定这个报批的批次，它这个报批手续就流程可能会相对就没有那么快。
0: 针对网友热议和此前相关报道，一位权威业内人士表示，此事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地铁站点的规划选址和用地审批，而非绿化带上能否种麦子。轨道交通的用地规划选址和配套设施建设应该综合统筹布局协调推进。从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一见晋江思
5: 潮，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的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杨翔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继续走进索尼经典老歌系列的第二集。首先解锁的是来自周传雄带来的这一首《出卖》。

被称之为情歌教父的周传雄写下了很多戳心的词曲，这首《出卖》用深情的嗓音唱尽感情里的委屈和不甘，明明真心相待却换来满身的伤痕，这就是青春里最无奈的感情模样。来自迪克牛仔翻唱版本的《酒干倘卖无》，源自闽南市井吆喝的歌名，背后是亲情跟陪伴的动人故事。

来自迪克牛仔带来的酒干倘卖无，沧桑粗犷的摇滚唱腔，褪去原本温婉，多了历经生活磨难的这种厚重啊。长大之后才听懂这样的一首歌曲，歌声里是至亲默默付出，倾尽所有的温柔和心酸。原版是苏芮，好像也是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啊。华语都市伤感情歌的天花板，由李宗盛量身打造的词曲，来自莫文蔚慵懒疏离的唱腔，把失恋之后的独处纠结惆怅写进一字一句里。我们来听莫文蔚《阴天》。

阴天不只是天气，是感情走到尽头之后心里散不去的阴霾。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解锁索尼经典老歌第二期，来自林志炫1998年的作品《蒙娜丽莎的眼泪》。

0: 当年林志炫也是凭借这张专辑入围了第十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普通话男演唱人奖啊！这张专辑也是进一步确立了他在华语乐坛美声歌王的地位。《蒙娜丽莎的眼泪》以名画意象来比喻爱情，藏着爱而不能相守的遗憾和心酸啊！《蒙娜丽莎的微笑》世人皆知，可是无人看见她眼底的泪水。温柔细腻的旋律也是很多成年人藏在心底不敢言说的感情遗憾。
1: 在浪漫之都，你看到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你说着
0: 偶像剧青春回忆杀来了，杨丞琳的左边凭借电视剧奋斗的插曲火遍大街小巷。

多少人的青春都被困在左边的遗憾里。杨贤龙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解锁索尼经典老歌第二期，最后用王若琳慵懒复古的声音来收尾，爵士曲风温柔松弛的诉说遇见一个人，平凡日常也满是欢喜，有你的快乐。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可能真侪人唔知影，日常的这个姿势换一下，唔免改变整体的饮食，就可以帮助咱身体来抵抗炎症。慢性炎症跟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等等是密切相关的，而饮食啊是关键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说，坚持六礼拜用全谷物来代替经济主食，全身炎症的水平就可以明显的下降。那什么叫做经济主食啊？咱经常吃的白米咯、白面咯，都属于经济谷物。那加工当中啊，缺少伊的这个皮啊，个皮芽，伊的营养就会拍折扣。而全谷物里，则是保留了譬如皮芽、谷皮，亲像糙米、燕麦、玉米、小米、茭麦等等，遮都属于全谷物。研究显示说，连续吃六礼拜的全谷物，体内两种炎症的因子水平会显著的降低。那肠道内面抗炎症的吼，丁酸的含量更加高，那抗炎的效果会比种果子蔬菜更加好。另外呢，全谷物也够真侪好处，伊富含膳食的纤维，有助于抗血糖血脂。每一日食五十克，二型的糖尿病风险嘛，可以降低23%。而且伊饱腹感强，可以帮助咱来控制体重，也可以降低胃癌、结肠癌等等只风险，来保护心血管。所以若是要健康的食全谷物啊，这几点你记好一条。选购的时阵看配料，全谷物的占比啊，就超过51%。那少几种个掺糖及是植物的产品，要煮之前啊，提前浸泡者，浸较冷的，佫较容易消化。而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议啊，成年人每一日食谷类是200至300克，那其中全谷物是50至105克，占主食总量的1/4到1/3是底下的。那胃肠啊，较懒的老人咯、囡仔咯，会适当的减量。那从口感温和的燕麦、大黄米开始，顺势渐进的来添加。小主食大健康，按今仔开始啊，粗油搭配，就乎咱甲厝内人的身体健康。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换食主食这项代志啊，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北京时间2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广播剧《信仰》，总策划华晓东，策划陈基流，总统筹张林光，统筹马明、陈雪峰，历史顾问李小琴，编剧易庄，导演全胜、张敏，作曲于祥国。第三集。
1: 爷爷，来，喝药。您生病了，要好好休息。
2: 不行，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要给大学生们准备一次主题党课，稿子还没写完呢。
1: 您都80多了，还以为自己很年轻啊？
2: 答应了人家的事儿，就不能半途而废。而且啊，这个党课很重要，很有意义。
1: 哎呀，好了，您还是休息吧啊！我帮您准备。怎么了？不行啊？
2: 行，当然行。
1: 说吧，什么讲座？
2: 黎族人民赵红军跟党走。
1: 您要讲黎族首领王国兴的故事。
2: 对。你笑什么？
1: 别忘了，我是学历史的。这个故事我也熟。
2: 婷婷大学毕业，做了一名老师，跟我一样。起初啊，我还想着让她接班，后来我想明白了，教书育人也是接班，可能啊更有意义。因为在课余时间，婷婷会经常来到母瑞山革命纪念园，跟我一起挖掘整理资料。
1: 爷爷，关于王国兴带领黎族苗族同胞发动白沙起义以及之后寻找红军，资料倒是不少，可是还缺少一些细节的东西。
2: 这个呀，我可以帮你。这些年呢，

0: 爷爷深入五指山腹地，采访了很多苗族、黎族和汉族当事人的后代呢。我知道，您一直在做当年黎族王寻找红军的准确路线图。对呀，这些个都是琼崖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黎苗同胞紧跟党走。 为建立和巩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成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海南解放区的疯狂围剿，最终啊，迎接南下大军渡海解放海南岛，创造了重要条件。哎，连毛主席和周总理啊，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呀。
1: 哎，
2: 那您快跟我讲讲吧。
0: 哎，你不是说很熟了吗？ 哎呀，我再熟也熟不过我最亲爱的爷爷呀！1939年2月10日，日军开始侵占海南岛，国民党军队放弃抵抗，躲进五指山区，欺压黎族苗族同胞，催粮收税，抓壮丁，随意捕人杀人。 作为黎族动长之子，黎族王王国兴看到黎族苗族同胞被欺辱杀害，开始秘密联络黎族苗族头领，商议发动起义。那是1943年。弟兄们，我父亲因为抗丁抗税。 被国民党抓进大牢折磨死了，我们的族人都躲到山上去，我们的姐妹更是不敢出来。我王国兴对天盟誓，誓与同胞们同生共死，有福大家享，有祸我来当。
3: 对天盟誓，同生共死，永不背叛。
4: 大总管。 我实在是被国民党政府欺压得太厉害了，不造反也是死，干脆起义打一仗，看能不能活。
0: 对，把刀枪擦亮，弓箭备好，8月17日。

0: 大总管，白沙一区昨天晚上开枪起义了。啊，不是说好17号起义的吗？昨天才12号。哎呀，一区那边国民党强征光阳，交不上钱就杀人，头人们只好提前动手了。那我们二区也不能等了，抓紧通知各乡各户。新闻工作所李所长到。啊，这国民党姓李的。
1: 他怎么来了？出去看看。哦，李所长，一大早到红毛乡，有什么吩咐啊？哪有什么吩咐啊？王大总管啊，我请你上县城蓝蝶苑喝酒啊。哦，不敢不敢。李所长有什么指示，尽管吩咐。嗯，
0: 王大总管。
1: 啊，你听没听说啊？有人想造反变天，你王大总管富贵，李所长，你可不要听信谣言呐！哦，
0: 真的吗？王大总管呐，你只要跟我一条心，保你荣华富贵。如果不是嘛，你知道后果的。<笑>
1: 所长大人，我这里真的没有啊。
0: 你还不知道吗？这里的黎族、苗族可是天底下最老实的人呐。怎么，你不相信？哎，这信不信的，你跟我去一趟区公所吧。
1: 哎呀，你，哎呦，哎呀，哎，你这怎么了？我胃病犯了，吐血，去不了啊。
0: 啊！来人呐！

0: 把王国兴大总管抬到区公所开会。是，王大总管，走走。你过来，通知白沙二区所有乡长、保长，到县联络所开会，不得有误。
1: 是。
2: 这要干什么？
3: 大总管，姓李的把我们喊来联络所做什么呀？
1: 是，
3: 就是啊。
1: 把我们关进这小黑屋里半天了，
3: 说二区的所有乡长、保长来齐了再开会。哎，会不会跟白沙一区的起义有关呢？啊，
1: 这……
3: 哎哎，老三呢？
4: 哦，三保长肚子痛，上茅厕去了。
1: 哎呦，
3: 这上个茅房还要爬山，
1: 让蚊子咬死。
5: 王国兴不是来了吗？干什么不把这些李尊杀了？哎，
6: 你小点声！李所长说了，到二区所有乡长、保长都到齐了，全部杀掉。坏了，他们要下黑手。我得回其余对我预定的集合地点，带敢死队来营救大总管。都到齐了吧？
7: 到齐了。
6: 好，咱们敢死队。 跟我去救王国兴大总管，
8: 去救大总管，
6: 走，大总管，头人，走，头人，其余大军，听我说，其余大军随后，记住啊，枪声为号，发动总攻，走。到了，到了，哎，大总管就关在那座小房子里，准备吹号，大家就冲下去，包围联络所，救人。
9: 是。

0: 老三，给我枪！
1: 给。
0: 黎族、苗族同胞们，起义开始！快追国贼，把他们赶出白下，赶出吴

汪国兴一声枪响，黎族苗族同胞拿起粉枪弓箭锄头木棍向敌人杀去。国民党官兵争相逃命，天还没亮，红帽乡就被义军占领了。接下来半个月，白沙县内的国民党军队几乎全部被赶走了。可是到了九月底，国民党调集重兵疯狂反扑，起义军被迫撤到了英歌岭、杂罕

0: 到齐了，大总管，哎，我们起义队伍被打散了一个多月了，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哎呀，我找你们也好辛苦啊！哎，老六呢？啊，
1: 老六全家都被国民党杀了，
0: 他老婆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都跪下来求了，还是被射了几枪。
2: 这帮混蛋！我那个红毛乡。
0: 起义时1800多户，现在被杀的只剩下200多户，村子都空了。
3: 大总管，白沙乡、辕门乡、浠水乡更惨，
4: 国民党把敌人头领们和起义的乡民们撇下山，用机枪全给打死了。
5: 是啊，是啊。
0: 哎呀，
3: 现在国民党切断了一切交通要道。
0: 他们见到苗人、黎人就杀呀！
6: 对，我们黎人、苗人被杀了10000多。
0: 是啊，兄弟们，我们兄弟们，听我说，我把大家召集来，是想商讨今后的出路。
7: 出路？怎么办呀？
0: 大总管啊，下秋两季风雨多，好多兄弟得了疟疾，粮食也吃完了。等入了冬，那山里日子就更难过了。
7: 要不再跟。

0: 民党谈谈？啊？不能信国贼。
1: 对，不能信。
0: 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我跟国民党不共戴天。
2: 要不我们找日本人？国民党怕日本兵？
3: 哎，不行，
4: 不就是啊，
5: 这
4: 哪
5: 行啊？
4: 这不是不行，
5: 对，
4: 这是引狼入室啊！
5: 就不是嘛，
0: 兄弟们，兄弟们，我主张找共产党，找红军。
4: 啊，这红军是你们谁也没见过，
5: 谁也没见过。
0: 听我说，听我说。
4: 知道呀，
0: 我年轻时在岭门一带当挑夫，听说过红军队伍又打日本仔又打国贼。我父亲临终前也对我说，世上的军队啊，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最好，红军是不会欺负敌人的。
2: 红军也是汉人呐。
4: 对呀，
2: 那会不会像国民党一样欺压敌人苗人呢？
4: 可不是，
5: 这是会。
6: 老人说啊，鸡不吃米，汉不吃梨，除非鸡不吃大米了，汉人才不欺压我们敌人。
4: 就是
0: 啊，说的有道理啊。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五指山峰上出现了五朵红霞，红霞里飘扬着五面红旗。哎，我正看得出神呢，突然有一队打着红旗的军队从我站的山跟前走过去，嘴里还唱着歌，看到我站在山顶上都亲热地跟我招手喽。
4: 大总管，打红旗的队伍那就是红军呀。
0: 哎，
4: 红军。
2: 哎，我同意大总管哦。当年我被国民党抓去大陆当兵了，到过广东和江西接壤的地方，村子里的青壮年都随着红军走了。哎，连好多国民党军队里的军官也加入了红军。
4: 军官都加入了。
2: 我想这红军一定是好的。
0: 对呀，国贼打红军，那说明红军是好人喽。
5: 哎，对对对，
4: 对呀，
5: 红军没准啊就是我们的救星啊。
0: 哎，
4: 是，对啊，
0: 找红军是我们如今唯一的出路。这样啊，我们朝四个方向派人马去找，去找打红旗的队伍，好不好？
4: 好，
0: 我也去。
4: 好，
5: 我去。
4: 哎，大总管，你可不能去啊，国贼悬赏一千光洋要你的人头呢。
5: 是啊，是啊，你绝不能去。你一走我们就群龙无首了。
4: 是啊，我们去就好了。
0: 好好好，去啊。那我口述一封求救信，你们记下。
5: 好，大总管你说，我来记。
0: 就说起义失败，黎族人民遭到大屠杀，处于紧要关头，请共产党派红军救救黎族人民。
5: 好，记下了，
4: 记下了，
2: 记下了，
4: 记下了。
0: 各位，我们只有一条路，找红军打国贼。
7: 找红军打国贼。
8: 找红军。

0: 你们，挑上范岩的箩筐。哎，小心前面郭贼的关卡啊！
1: 大哥，
0: 大总管派出几路人马，都没有找到红军。
2: 哎呀，
0: 好不容易打听到红军的线索，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找得到啊？哎，黑狗呢？
3: 黑狗呢？
0: 黑子，快跟上！来，大总管的求救信就藏在竹筒里，用绳子套在狗的脖子上。 万一碰上国贼搜查，就把狗踢跑！哎哦，知道了。哎呀，不好，前面有国贼，藏起来！
4: 藏起来！
0: 大哥，大哥，你们别动，我去警告他们。哎，老四，万一被抓住，就说是范岩的挑夫，不能暴露身份啊！
5: 好。
0: 哎，那边是有人。
5: 哎呀，
0: 老四危险了！这样。 我们避开大路走小道，能躲开封锁线，小道不好走啊！哎呀，性命要紧，走小道。

0: 冯特委，你看，就是这里。啊，
1: 我们派去白沙地区的同志，有消息了吗？
0: 目前还没有。
1: 黎族兄弟起义都这么久了，我们必须要联系上他们呀。
0: 那里有国民党军队六七千人，层层封锁，里面出不来，外面也进不去。哎，
1: 三年前，周恩来副主席就指示我们琼崖纵队，要逐步建立五指山根据地。中共中央书记处也要我们要主动联络30多万黎族苗族的同胞，尊重他们的民族风俗习惯，使他们信任我们，与我们一起抗战。我们不能辜负中央的信任呢。
0: 是啊，目前我们已在黎汉杂居的南桥、牛路等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但是白沙这一块一直都是空白呀。
1: 继续派人去找白沙黎族兄弟所在的五指山脉一带，将是我们长期抗战的最后的可靠根据地。
2: 报告！啊，第四师的政治部主任带来3位黎族兄弟。啊，
1: 黎族兄弟啊，
2: 说是白沙来的啊，要找共产党，找红军。他们全身上下就披了块稀烂的破布，拄着拐杖。哦，还有一只黑狗。哎呀，
1: 走，快去看看。哎，
2: 走。
1: 你们三位是白沙来的黎族兄弟？
2: 是，是。哦，你是？
1: 我是中共琼崖特委冯白驹。
3: 救星啊！可找到你们了！来来来，我们给你行大礼，
4: 行大礼！
1: 快起来，快起来，兄弟！
3: 可找到
1: 共产党队伍不讲这个啊！快起来！
4: 大总管派我们出来。我们走了一个多月才找到你们。
1: 是啊，我知道，我们也在找你们呢。哎呀，今天看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4: 大总管说红军就是黎族人的大救星啊，他天天盼着红军呢。
0: 我们现在这支队伍叫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啊。
5: 这不是红军啊。
1: 放心吧，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都是打日本、打国民党反动派，为穷人求解放。我会立即派出武装工作组，带上山区急需的火柴、硫磺、弹药和衣服，随黎族兄弟进山，援助起义队伍，开展游击斗争。哎
3: 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回去禀告大总管，到时候大总管会和你们按黎族的风俗，饮鸡血酒，歃血结盟。
1: 好。我们饮鸡血酒，歃血结盟，建立五指山革命根据地。

0: 同学们，1944年冬天，王国兴终于见到了冯白驹，两人一见如故，歃血结盟。之后啊，冯白驹派中共琼崖特委委员、独立总队副队长庄田，带领人马赴五指山开辟根据地。黎族、苗族群众的接纳和支持，让军队的粮食、兵员都有了保障。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于琼崖武装力量坚持斗争，对于海南岛的解放，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学们，今天的讲座就讲完了，欢迎大家踊跃发言，我们一起交流。
1: 以前历史课学过，海南岛解放那一战特别了不起，以弱胜强，我们就是木船打败了军舰。
2: 就是啊，
3: 海南解放前夕，每五个琼崖纵队战士里就有一个黎族战士，这些黎族战士特别勇敢，特别善战。
0: 是的。
1: 婷婷老师，老蒋姐爷爷呢？
4: 对呀，
3: 爷爷去哪了？
0: 爷爷病了，我替他。
3: 病了？
0: 啊，同学们放心，爷爷很快就会好的。哦，他说了，一定啊还会来与大家分享的。今天的讲稿一大半也是他写的。
3: 哎，婷婷老师，哎，你也是讲解员吗？
0: 我不是。

0: 其实也算是吧。这些年啊，我终于发现，对于这段历史，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可能都渴望成为像爷爷那样的讲解员。
1: 孤岛奋战，艰苦卓绝，孤
2: 婷婷
0: 啊，
2: 想什么呢？
0: 爷爷，我在为学生准备下一个讲座。
2: 哦，那跟爷爷说说你要讲什么呀？
0: 展厅里的那台老式发报机。
2: 哦，那可是琼崖独立纵队的第一部电台呀，很珍贵的。
0: 在它之前，的的确确是孤岛奋战。
2: 是啊，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其中2次累计长达10年时间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啊。
0: 嗯，所以啊，我要讲给学生们听。
2: 嗯，给。
0: 什么呀？
2: 爷爷的笔记呀，你用得着的。
0: 哦，1939年8月，党中央指示必须尽快解决琼崖与党中央的通讯问题。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按照党中央指示购买了一部15瓦手摇式电台。爱国华侨福如光冒着生命危险从香港坐客轮把这部电台带给琼崖独立纵队。1940年1月20日，中共琼崖特委第一次跟延安党中央取得了电讯联系。1950年初，琼崖纵队接到了中央发来的电报，要求他们配合第4野战军解放海南岛。1950年4月16日，解放大军在琼崖武装接应下渡海登陆，战胜国民党10万大军。5月1日，解放全岛。

信仰是山，是海，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革命的硝烟已经远去，英雄们的壮举却永远不会被遗忘。一句23年红旗不倒，在历史的长河中已成为一部壮丽的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信仰》第三集，剧中人物老蒋姐由郑恋演播，婷婷由王宇演播，冯白驹由赵玲演播，老年王韵梅由乔琛演播，青年王韵梅由王丽桦演播，小石头由吴坤彤演播，王国兴由王旭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磊、商红、赵毅、陈光、孙卓、李易萌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责任编辑张敏，编辑陈小诗、黄海友，主题歌作词胡占凡，主题歌作曲于祥国，演唱知雨，录音合成房大文，解说刘文静，剧务何韵海，艺术总监李小菊。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Listen.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哪个城市尝试着对自己好一些，要创造温室并不是光靠柴米油盐，床不能太大，提醒着应该有个他，来去无牵挂，偶尔也对过客说说情话。

死都疲劳，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到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花香。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乡而生，向海而兴。 FM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快速精准地确定行军路线，大大节省了巡路探路的时间，为成功渡江赢得了宝贵先机。
1: 对于这些军用地图的来源，这些年来啊，应该说一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不是龙云借这样一种机会给我们行进中的中央红军送这个作战地图呢？对于这件事说法也比较多。这个事情呢，在我们正史，在我们党史都没有具体这么讲，而只是讲说红军在那个地方，我们的侦察分队缴获了这么几张地图，这个地图来的又太巧了，所以呢，这些地图对于我们红军向金沙江挺进是起了巨大作用的。所以4月28号晚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这个巡甸县的卢沟哨宿营的时候，就召开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4月29号，中革军委又发出了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明确指出，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正是我党我军精准的统战工作，为中央红军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战略时间与空间，红军在云南境内得以长驱直入，迅速摆脱国民党的追兵，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金沙江边的渡口。1935年5月3号到9号，红军在绞平渡找到了6艘木船，在37名当地船工的帮助下，历时7天7夜，把3万多名红军将士从容地渡过了金沙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当雪月的中央红军赶到金沙江边的时候，红军早已经全部渡江完了。桥渡金沙江啊，是我们中央红军长征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样一次战略的胜利，为后续北上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一胜利的背后，罗炳辉一纸统战书信的共心之功，龙云权衡利弊后的中立让路，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曾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二零二

0: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1: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0: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2: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群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通伦在

0: 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0: 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2: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

0: 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 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方面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发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勾勒出怎样的幸福新图景？
1: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均可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
0: 2026暑期档正式开启，超50部新影片纷至沓来，你最期待哪一部？
1: 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何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0: 好，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天。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一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根据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朗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

0: 哈德三座城市为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在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了解到，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列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当选后表示，联合国面临着多重考验，包括全球冲突和战争不断，多边主义承受巨大压力，联合国财政困难等。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推进联合国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此前因突发暴力事件而中断的白宫祭血晚宴已确定改期至7月24号举行，他已接受邀请并计划出席活动。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欧美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高于4月的3.0%。韩国第9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及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于当地时间今晨6点拉开帷幕。本届地方选举是李在明政府成立以来首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举行的选举，被视为今后政治走向的重要风向标。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公报说，考虑到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出现风险随之攀升，可能在不同地方加剧干旱或强降雨，并增加陆地和海洋热浪的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2: 此前，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3: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油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2: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 新任局长。

0: 交接仪式上说，乙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那么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2: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95%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那伊朗这边重新考虑呢，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0: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的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船舱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了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0: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经全面开放，全球船东或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1: 此外，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3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0: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在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于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穆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1: 经济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3: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0: 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核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以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1: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 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4: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5: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两款水雷，这两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边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4: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5: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4: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5: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2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后，当地时间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的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希利的报道。
6: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 六票反对三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一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如认定存在风险，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此后，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3: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这份规划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振兴乡村制定了路线图，释放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明确信号。那么具体来看，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开宗明义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本规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9: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是一个顶层设计，农业农村现代化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它为我们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提供了一个根本遵循和法定的依据。这个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它相当于是我们在五年规划里面的一个专项规划，把它细化为未来五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五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最后，它也是各级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它去编制本地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时候，它的一些行动指南。
8: 规划总体要求里的专栏一列出了15项“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主要指标，其中13项为预期性指标，另外2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总体合格率”为约束性指标。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10: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现在的粮食呢，综合生产能力呢，国家里面呢大概是1.39万亿斤，我们的实际产量呢是超过了1.4万亿斤。国家在15个国家纲要里面呢，对于我们的粮食啊，这个生产能力呢，它给了一个解释，就是说在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情况发生下，它都呢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产量。所以说呢，产能表现出来呢，它是低于实际产量的。
8: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李国祥认为，我国目前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
10: 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我们的吃上呢达到1.45万亿斤呢，应该来说呢还是呢有充足的把握。1.45万亿斤，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中国的饭碗牢牢担在自己的手里头。
8: 除总体要求外，规划部署了15、17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七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随着农村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力流动，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规划给出的破局之道是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探索农业强国路径。专栏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提到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表示，用算力替代体力，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跨越。
11: 在具体的结合路径上呢，重点还是在于构建农业生产的数字化协同机制，统筹部署农业农村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健全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升农业要素的精准感知与数据驱动决策能力，聚焦短板与前沿领域，加快丘陵山区试验农机和高端智能农机装备研发，并明确提出有序推动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发展，拓展应用场景，以提升精细化作业水平。
0: 未来5年农村会变成什么样，规划绘制了蓝图，而涉及看病、上学、养老这些农民们最关心的事儿，这份规划都提出了哪些新做法，各项举措如何落实，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教育、医疗、养老是农村的民生短板，也是农民们最关心的实在事。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指出，规划对此提出了具体措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等举措都在专栏七中明确单列。
9: 在补齐公共服务短板里面，我们规划里面有一个比较核心的思路，就是以县域为单元去推进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养老设施配置的时候，要健全县乡村三级的一个养老服务网络。教育这一块的话呢，它重点是推动城乡学校的标准化的建设，它特别提到了要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和幼儿园。医疗服务从县域的角度去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本实现县域医共体的全覆盖。
8: 公共服务要跟上，人的流动也要更顺畅。规划提出推进县域经济和城乡融合发展，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农民的腰包更鼓，生活更有保障。针对当前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趋势，规划统筹把握了人口流动趋势和城乡融合发展规律，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打出一套城市包容接纳、农村权益保底的政策组合拳。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谢林红进一步表示，
11: 规划明确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稳步提高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比例，并推动将 为落户常住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这将有助于呢增强我们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和生活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呢，依法维护农村基本权益为要素双向的流动呢，保留一个战略的纵深。规划强调要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严禁将放弃三权作为落户的前置条件，并探索建立自愿有序退出的办法。
8: 光有政策和人还不够，建设新农村还需要资金，钱从哪里来，怎么吸引社会资本下乡。陈进指出，规划专门提到完善农业农村投入机制，健全政策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
9: 规划当中也特别提出来，我们要丰富资本市场服务社农主体的一个方式，这里面涉及到我们必须要去创新的一些机制，比如说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就发现，可能现在社会资本比较难进入嘛，因为你农业农村建设收益比较低，一些公益性的设施它甚至是无收益的，有些社会资本它进入投资的意愿不是很强，所以很多地方也在探索一些创新的机制，比如说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打捆打包的一个方式，把一些没有收，很多地方也在探索一些创新的机制，比如说像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打捆打包的一个方式，把一些没有收益的一些公益性的项目和我们有收益的一些产业项目捆绑在一起，用财政资金去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让我们社会资本在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同时，也能获得合理的一些投资回报。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三二一，点火！
15: 怒放天空，烈士奋斗，
16: 中国攻坚战
15: 永远值得期待。
1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0: 好 City 啊！
2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很多人的工资条上都有这样一个项目，叫做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呢，用处非常多，一是买房啊，能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二是个人缴多少，单位同步配套缴多少，相当于呢，给自己存下一笔钱。如果不买房也有实惠，合规缴存部分可以抵扣个税，账户利息免征个税。等到办理退休，账户本息可以一次性全额取出，作为一笔额外的积蓄补充开支。
0: 嗯，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啊不太注意到它，主要是因为这笔钱它不会随时发工资打入银行卡，不被计入日常收支。另外呢，就是早些年各地的公积金提取有一定的条件，多数普通人不买房不租房，在职阶段很难支取，大多呢只能留存到退休才能一次性取出。
1: 嗯，不过这样的情况呢正在得到改变，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我们梳理了各地新政以后发现，住房公积金除了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一些城市还在探索将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缴纳物业费、取暖费、 甚至购买同小区的车位等纳入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也提出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
1: 那么从这些政策的设计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多地的最新实践，可以看出住房公积金的哪些新思路和新动向。您的公积金日后还将解锁哪些全新实惠的用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16: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2: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20: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23: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2: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6度到33度。9:04，早知道，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台风蔷薇这块的情况啊。蔷薇对于我们造成的影响已经逐渐远去了。那么在这个今天的凌晨时分呢，它已经在日本登陆了啊。那么受到蔷薇的影响搅动的气流，那从明天开始啊，那雨带呢将会逐渐移到福建乃至于这个台湾岛这一块啊。后天时预计呢这个降水呢将会达到最大。

载舟亦能覆舟，还能煮西粥啊，是吧？那咱的命呢是空调给的，有的时候吹空调吹不明白，很有可能还要了我们的命啊。据了解呢，最近啊，在浙江啊，当地的医院呢，连续接收了两例中风患者，一位呢是40多岁上班族，一位是60多岁大爷。一问生活细节，发现他俩都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吹空调。当然啊，咱也都吹空调，但他俩喜欢呢将空调出风口正对着后颈部吹啊。这位上班族张先生常年呢是久坐办公，本身啊颈椎这块就有毛病，血压呢也有轻微偏高的情况。最近呢天气比较热，他呢在办公室里面啊也是经常把空调给点着啊。那他午休的时候呢喜欢趴着睡觉，空调出风口啊就正对着这个后脖颈直吹。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只是感觉到脖子有些硬，整天呢头昏昏沉沉的，浑身比较乏，还以为是劳累所致啊。然而呢，连续吹了几天之后啊，他突然发现啊，有一天午睡醒来了，哎呦，半边手脚麻木无力，抬手困难，说话也口齿不清，被紧急的送到医院哈、啊，最终呢确诊为急性啊，这个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也就是脑梗。60多岁这位大爷也是如此。这大爷啊，他是多年都有高血压，平时呢吃药什么的不太规律。最近呢晚上啊闷热啊难受，大爷呢也是开了空调睡觉，而空调的出风口正好对着了他的后脖梗、脖子、脑袋这个地方啊。然后呢到了早上的时候呢，这大爷突然感觉这个头啊特别的疼啊，恶心呕吐，半边身体根本就没法动弹。送到医院之后确诊为这个出血性脑卒中，说白了这俩一个脑梗一个脑出血了。 I just wanna be some...都是空调惹的祸啊！这空调呢太凉，吹到身上的时候呢，导致啊这人体啊这血管啊出现这种急剧的扩张或者是收缩，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容易出现啊刚刚提到的这个情况。如何才能好好的吹空调呢？其实很简单，不要让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比如说后颈啊这样的一些部位正对着出风口猛吹。睡觉的时候啊调整一下空调出风口的方向，或者是安装一下这个挡风板，确保呢这个风不直接吹到头。如果说要是你办公室的工位啊正好在出风口的下方的话，请添加一件薄外套或者是围巾，保护一下你的后颈的位置啊。开车时也是一样，空调出风口呢不要对着脖子和脸一直吹，尤其是长时间驾驶的情况之下。另外呢，这空调的温度也是一样啊，现在很多人为了追求凉快，空调一开就是这很低的温度。其实啊建议大家呢是把空调设置在26度左右，室内外的温差啊最好呢是不要超过8度，可以先开一开制冷，哎，降下温度。那睡觉之前啊切到这个除湿模式或者睡眠模式，温度呢调上来一点，这样的话呢既感觉到凉快了，也不至于太冷了，还能够啊持续的降低室内的湿度啊。尤其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人刚进屋身上还带着汗呢啊，建议大家要把这个汗水擦干，休息一下再吹空调。此外呢该喝水喝水啊，每日呢尽量保持这个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同时啊少喝冰饮啊，那湿热的天气呢如果要是骤然喝冰水的话，容易加重血液粘稠，增加中风的风险呢。

9:04，早知道，那么马上啊，高考呢也是日益临近了。今天是3号啊，没几天的这个时间了啊。相信呢，各位这个考生们也都是正在紧张的进行最后的查缺补漏，或者是进行最后的一些准备工作，放松一下心情啊之类之类的。我觉得啊，这个现在呢，可以说非常的有必要。那在晋江这一块啊，为了能够啊让这些即将参加高考的同学们有好的状态啊，晋江可以说也是应该说是多个举措并举来优化高考前的这个环境秩序啊。那晋江这块呢，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也发布了关于高考期间优化考试环境秩序的相关通告，对于

离考点2公里以内的区域啊，将会进行非常严格的管理措施，禁止建筑装潢、挖掘、运送渣土、锅炉排气等等啊这些产生较高噪声的污染作业。另外呢，禁止娱乐场所和集会等活动产生超出标准的噪声，禁止使用高音广播，禁止机动车辆鸣喇叭，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禁止在考生和考生的食宿点周围摆摊设点。同时呢，考点大门呢禁止无关人员的聚集。高考考听力考试的阶段，那6月8号的下午2点半到3点半这段时间，对于所有通往考点的相关路段啊，都会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任何个人机构啊在考点和考生食宿点周边进行涉及考试的网络直播啊。同时呢，也禁止任何个人和机构在考点食宿点周边进行非法招生宣传以及其他的可能诱骗家长和考生扫码查询高考信息入群等等这一类的这种违法行为啊。为了能够做好相关的监督工作，晋江呢也专门设立了相关举报电话85681355 85681162 85681355和85681162啊。如果说大家要是有发现违反规定的一些行为，比如说有噪声啊，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违规的设点啊等等这些行为，大家呢可以来进行举报啊。今年晋江9个考点，晋江一中、仰正中学、纪言中学、南桥中学、育英中学、乔生中学、平山中学、紫江中学、晋江二中，一共呢有这9个。此外呢，陈岱民族中学作为备用考点。为了能够让考生有好的状态，可以说各位家长也都是想尽办法做好这个后勤方面的一些工作啊。我们经常说学习的时候啊，这脑子呢一定要高效率的运转，是吧？所以呢，经常有很多的一些这考生的家长啊，带着这个孩子啊，说准备呢让这个孩子好好的去这个去维持好的状态。怎么样好的状态呢？脑子千万不能缺氧啊，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个家长啊老师啊什么的啊，就带着这个学生去吸氧啊，尤其是这个高压氧舱。哇，这个现在最近有不少人哈都愿意去到里面去体验一下的。有人说啊，这体验完了以后感觉这神清气爽，腰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走路都有劲儿了。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啊，如果说要是就像刚刚所说的是吧，这有高压氧舱啊什么这些所谓的这个一些效果啊，那更大的程度上啊都是来自于心理安慰啊。怎么说呢，这个高压氧舱这一块啊，很多的考生家长觉得说让这个有这个高压氧舱的情况之下，让这个考生脑子不缺氧啊，是不是？其实呢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只是这个大家的一个一贯的印象，或者说是怎么说呢，这种片面的这种习惯性的这种想法。但是实际上啊，这个高压氧舱啊，它的是有自己使用的一些这个情况和这个适应的一些因素，而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啊，这高考了就可以随便的去一去高压氧舱，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么其实在怎么说呢，在网上也有一些涉及到比如说什么高压氧舱是脑力充电宝啊这种相关的宣传啊，是吧？但其实啊怎么说呢，并没有达到那样的效果。从高压氧舱的原理来看呢，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大气压的环境之下，那吸收这个高浓度的氧气，换句话说，它用这种一来呢增加氧含量，另外一个增加气压的方式提升血液当中的氧含量，目的是为了帮助组织的恢复和功能的恢复。换句话说，比如说要是有一些这个极危重症，是吧，用这个高压氧舱。再比如说呢，像是有的啊这个比如说像是一些脑部的这个中风啊康复的阶段，可能会用到这个高压氧舱。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知道它是治疗而不是普通的保健体验项目啊。进入舱内呢，对于身体条件都有明确的要求的，操作流程也很严格啊。临床上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啥情况呢？气胸啊，
严重的肺气肿啊，中耳炎急性，还有未经控制的高血压患者啊，这些都不能用。如果说要是操作不当的话，就会容易造成耳膜穿孔啊、鼻窦气压伤啊，甚至氧中毒啊，这些也请各位要注意啊，容易出现的。大家呢，请不要迷信所谓高压氧舱带来的什么提升记忆力的效果，其实都吹牛。日常生活当中哈，帮助考生缓解疲劳，科学减压，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好方法。医生也说到了，科学减压的方法很简单，是吧？保证充足睡眠，定期有氧运动，多晒太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就能很好的缓解压力了。而且啊，要注意，有些所谓的这个备考神器啊，大多数只是心理安慰，缺乏实际证据。与其依赖啊这些是吧智商税的玩意儿，不如踏踏实实调整作息，好好啊陪陪孩子，帮孩子做好心理疏导，这才来得更有效果了。

焦点是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那么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气温26度到33度。那么另外呢，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这一块的情况，在晋江安海镇南环路啊、红滨路啊、南环路红滨路交叉路段，尤其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各位再说一遍，南环路红滨路交叉路段，安海镇南环路红滨路交叉路段车流量大，尤其往东方向啊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

九点四，早知道，早间时段呢，此时刻提醒各位，来自于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和各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先和大家关注来自时政方面的这些消息。来自于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面的消息啊，针对于台湾当局肯定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了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来关注财政部近日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总额已经达到了999亿元，相比上年啊是增长了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相应的育儿补贴，预计呢全年各级财政安排的补贴资金总额度将会超过1000亿啊。据了解呢，目前2026年的育儿补贴发放工作啊，正在平稳有序的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的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啊，应当在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财政部呢也将会继续会同国家卫健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的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高考呢即将到来了，一些不法分子受到利益的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啊。那么据了解呢，教育部这块也发布了高考诈骗案例和一些谣言的这个典型，提醒考生啊提高警惕啊。那么其中呢也是提到了一些案例，什么呢比如有人啊组织这个高考作弊啊这些情况，还有呢这个替考此外呢还有这个携带违禁物品还有迷信这个高考押题结果呢这付了款之后啊就被拉黑了啊。尤其是现在是吧，人工智能这玩意儿啊怎么说呢出来了以后，有的人说人工智能押题保证准，但是啊现在啊怎么说呢根据这教育部有关专家回应，现在的高考啊出题都有这所谓的反押题的机制啊，所以说别迷信所谓的人工智能押题等等，真有知识出啥题咱也不怕，真没知识就算押了你也背不下来呀。那么还有这个案例啊，说这收到短信，考完之后收到短信说高考成绩可以查询了，但是啊这时间其实还没到呢啊，所以说呢他输了这相应的一些信息进去之后，就发现银行卡被盗刷了啊。那高考成绩查分时间是各级行政部门统一公布的，别轻信提前查分这种情况啊。那么有些地方呢在这个高考的这入场的时候有检查的一些措施啊，也跟大家说一说。比如说现在啊这智能眼镜这个东西确实好像这也是现在呢越来越花样翻新了，所以啊在检查的时候，电子手环呢，电子这个什么手表啊，包括眼这两样是不能戴的啊，智能眼镜也是不能戴的，所以说有戴眼镜的同学可能会要接受哈眼镜这块的一些检测检查啊，大家呢要提前有心理准备，别因为这个影响了这个心态啊。最近一综艺节目播出之后，被眼光锐利的网友发现，不少嘉宾在乘车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啊后期呢去添加的啊 P 图痕迹，可以说也是非常的明显了哈。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更是容不得自欺欺人。对于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
明星啊、综艺节目啊，它产生的这种带动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啊。所以说，更应该在涉及公众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的以身作则，守好安全底线。这综艺节目啊，在这制作的过程当中，发现没安全带还给披上，说明其实还是有这个意识的啊。那各位明星们啊，是吧？别光顾着挣钱啊，该这个素质提升一下也提升一下啊。有网友反映，最近他和朋友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就餐时，发现所用的消毒餐具实在是忒埋汰了呀。而且呢，因为多次碰到这样的情况，他们也决定按照餐具外包装所标注的地址，自行前往供货的这个餐具消毒厂查看。结果发现啊，这个餐具消毒厂里面啊，真的是脏乱差啊，甚至呢，在拍摄的时候还遭到了厂区工作人员围堵、言语威胁和殴打。当地的12345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呢，当地的疾控部门正在处置办理当中。哎，我头一次知道啊，这个消毒餐具居然要归疾控部门来管吗？市场监管部门是不是也应该管一管？既然都打人了，公安部门是不是也应该介入一下，多管齐下，对于这样的犯罪行为产生雷霆震慑，才使得他们以后不敢乱犯吧？因为毕竟吃饭吃到嘴里的东西，他们也敢如此开玩笑。9:04，早知道。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稍后呢，进入到此时段整点时间，这段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